0: 今天夜里开始到18号，就是到下周二，全省基本上没有明显的降水，只有个别时段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南京今天白天是阴有阵雨并间接转阴，最低23度，最高29度，还是相对凉。
1: 电厂1898年除夕，电厂试开第一盏电灯成功，30盏街灯在黄浦江畔亮起，标志着中国人自主发电的开始。1971年，唐继芳来到厂里工作，一干就是33，这里也是一座绿色低碳的实验室，全场地海绵化改造，雨水回收系统全覆盖，光伏、太阳能光热、江水源热泵等多类可再生能源同步应用。2023年，实践区拿下亚洲首个 LEEDND 绿色社区铂金级认证，印证了街区的可持续建设成效。对于新上海人杨旭来说，这片滨江地带也是周末节假日他会带着家人一起散步骑行看江景的地方。
2: 有的时候我周末加班，可能我甚至会走到1公里外的地方去吃饭，骑个车过去然后再回来。整个这一块有很多好的建筑，然后一路上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江景，上海的这几个滨江的感觉是非常棒的。
1: 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万勇看来，城市更新不是千篇一律的标准化改造，而应是在尊重在地文脉、社会结构和人群习惯的基础上做精细化的针灸式介入。上海世博城市最佳实践区正是这样一次精准的介入，它既保留了工业遗产的机理，又延续了世博遗产的记忆，与此同时以完全开放的姿态融入了市民的日常。
3: 我们上海的这个一江一河这个区域沿线呢，大部分都打开了，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给老百姓使用。以前好多沿线的岸线呢，都是工业啊、仓储啊、港口啊、码头啊这样的一些使用，从以前的袖带到现在的生活的这个袖带全面的打开，产业和文化相关的功能呢相互穿插，形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长期运营。
1: 从坑洼的石子路到绿树成荫的滨江步道，从破败的棚户区到向所有人敞开的公共空间，城市更新改变的不只是街区的面貌，也改变着生活在其中的人。有人来上班，有人来看展，有人只是路过吹吹风，他们未必知道这里曾有一座电厂轰鸣过整整一个世纪，但这片街区认真接住了每一段记忆。大烟囱下的新生活不是推倒重来，而是让历史有处可去，让人与街区一同向着更好的日子生长。
4: 我也是刚来这里上了几个月班，然后下班了就会来这边逛一逛。
5: 又干净又有文化的气息，我每次看这个展哦，新的东西出来我总想去看一遍，去听听他们的讲解。像我现在今年已经是73岁了，就是融入他们的一个方式。
6: I feel that it is a great open space area.
7: 我觉得这里是一个绝佳的开放空间区域，拥有许多前所未见的不同设计风格。我渴望有朝一日能够探索这种类型的建筑艺术。
6: I want to kind of pursue this type of architecture one day.
8: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9: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1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0: 时间是8:17，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昨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昨天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调查走访影像资料捐赠活动在南京立即巷慰安妇旧址陈列馆举行。长期深耕日军暴行调查的李小芳，专注幸存者纪实拍摄的燕美华，向纪念馆捐赠一批珍贵的一手资料。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顾倩颖的采访。
11: 在南京立即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有一面拓印着70位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黑白肖像的影像墙，直击观者内心。

0: 其中25幅出自侵华日军暴行独立调查研究学者李小芳之手。从上世纪90年代初起，李小芳便利用业余时间自费开展田野调查，专职寻访记录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及各类日军侵华罪行亲历者。30余年间，他的足迹遍布全国20余个省份，辗转日本、韩国多地，累计走访采访100余位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老人。
1: 那个老人啊，血淋淋的烂腿啊，让我触动很大。我觉得这个事呢，一定要坚持做下去。所以呢，就是我呢，开始了慰安妇的调查。我很荣幸，就是在这一老人啊去世之前，我都见到了他们，而且这些老人呢，90%以上已经离开了人世。我觉得这份记忆不光是我们民族的记忆，也是人类的记忆。
0: 个体的真实经历是还原历史真相最有力的佐证。此次李小芳捐赠的内容包含43个复制的慰安妇幸存者手印和67位慰安妇头像和生存状态及相关资料照片、图片等。李小芳说，希望以微观视角弥补相关资料碎片化、个体化记录缺失的短板。
1: 过去的调查呢，都是用文字记录，但我的调查呢，大部分都有幸存者的口述视频，他用自己的亲口讲出来，有他生存状况的照片，有他的实物，有他的手印，是整个证据链的收集，让事实说话，让历史说话。
0: 此次捐赠的资料中还包含一批极具价值的纪实影像。上世纪40年代，毛英梅被日军诱骗至中国，长期遭受非人虐待与残酷折磨，其坎坷一生成为日军慰安妇制度罪恶的鲜活历史铁证。孝感市融媒体中心主任编辑、中国新闻摄影学会理事叶美华历时2年跟踪拍摄，通过照片与视频留存下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毛英梅的晚年人生与历史记忆。叶美华表示，纪实影像为学界深入剖析日军慰安妇制度的罪恶本质，研究受害群体人生轨迹与战争遗留危害，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影像佐证。
2: 那些惨绝人寰的现场，那些触目惊心的数字，对我触动特别大。后来我通过在不断的接触中，也下定了决心去用更多的精力去拍摄这位老人。当前社会国际形势让我更觉得我们应该铭记历史，珍视和平，所以我也希望制作影像让当下的更多人看到铭记。
0: 历史证人逐渐凋零，但历史真相不容磨灭。本次捐赠的所有资料将由纪念馆南京大屠杀文献研究与交流中心统一整理修复归档，并系统化保存。

0: 性一点。
1: 研究表明，形成南极艾特肯盆地的这次大撞击，在月球岩浆洋固结后，继续对月壳和上月幔进行了深刻的改造，彻底改变了月背局部的物质组成。这一研究成果也让人类对月球复杂演化历史的认知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2: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一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3: 大家好，我是祖明。很多市民发现，还没出三伏，刚到立秋，天气依旧闷热，却开始入睡难，夜里容易醒。更奇怪的是，睡不好之后，血压起伏，胃也发胀难受。明明没有基础毛病，身体却各种不舒服。还在三伏天，为什么立秋之后的睡眠变差了，还牵连血压和肠胃呢？今天我们就有请江苏省名中医、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中西医结合主任医师田耀周为您揭晓真相。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耀周医生。

0: 是紧密关联的。睡不好，神经调节紊乱，一方面会造成血压波动升高，另一方面呢，会抑制胃肠的蠕动，出现胃胀、改气、食欲变差。很多人啊，依旧按照盛夏习惯熬夜、贪凉，加重神经失调。这个阶段呢，建议呢顺应时节，不要熬夜。夜间呢，做好保暖，午后适度小憩，减少熬夜贪凉，才能同时稳住睡眠、血压与脾胃的功能。
1: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2: 这简直是白菜价买到了神仙配置啊！说的是盈江南精选小程序，699就能拿到专柜快2000块钱的礼盒，内含80毫升正装的 SK2 大红瓶，还有2瓶的神仙水，还配2支的洁面，还有2片的面膜，一共只要699，直接拿去送女朋友、送老婆，绝对让她感动到落泪。699，马上就去微信下拉菜单去搜索盈江南精选。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
4: 去世之前我都见到了他们，而且这老人的90%以上已经离开了人世。我觉得这份记忆不光是我们民族的。
5: 乐山路和江东中路部分路段将临时封控，保障大客流安全有序高效进入地铁。
6: 396块钱，还有2支长白山灵芝直接赠送。灵芝不仅象征着吉祥、平安、健康，更是补气血、稳固身体底子的大补品，日常用来泡水、泡酒、煮粥、煲汤都是不错的选择。只要396块钱，就能够把5瓶营养五辅酶 Q 10，还有2支手掌大的灵芝一起抱回家。赶紧打进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双重福利政策，别犹豫，别观望，赶紧打进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灵芝真的是先到先得，送完截止，等到活动过去再想要灵芝真的送不了了，赶紧打进电话，只要396块钱就能够到手整整5瓶营养五辅酶 Q 10，还有2支长白山珍品灵芝，赶紧打进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
1: 北京时间9点整。
7: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8: 电波架起。

0: 水费吗？
1: 对呀、啊，
0: 哎
1: 因为
0: 呀，
1: 我们我跟你说啊，我们用的水呢比那个理发店用的水大，多，但是我们呢没有发现问题的，因为每一个月我们就是都是老板娘在那个，
0: 您还是很坦诚的，就是您说这么多年，他其实就是张冠李戴了，就是
1: 对对
0: 汤包店是帮理发店交，理发店是帮汤包店交，是这样吗？
1: 对对对对，
0: 彼此如此亲密无间，那么友好。
1: 对，我们联系关系很好的。我跟你说啊，现在呢，就是我们已经报那个自来水厂，发现了问题了嘛。我发现问题已经通知自来水厂了，自来水厂呢现在正在处理这个
0: 正
1: 事
0: 在处
1: 情，
0: 理是吧？
1: 正在处理。今天呢，自来水厂的人也来了，就是跟我们说了一下，具体征求我们的意见该怎么解
0: 对
1: 决。
0: 了，赵老板，这里面有个问题哈，你这个汤包店经营多少年啦？
1: 也有10多年了吧？
0: 10多年了，那这个汤包店的这个店面，您是店主吗？您是产权人吗？
1: 我是法人啊。
0: 你是法人啊？
1: 对。
0: 那你们这么多年，如果都交错了，这笔账要算清楚，是不是还挺复杂的？
1: 不复杂。
0: 不复杂。那如果
1: 不
0: 说，
1: 不不不，我跟你
0: 那。
2: 对，我们的小区交付都是要求那个表和管道上面由开发公司去编号，
0: 就是开
2: 然
0: 发商
2: 后，
0: 编好号，再把这个号给自来水公司存档。
2: 对对，然后我们就通水的时候知道这户是
0: 那
2: 四
0: 我
2: 号，这
0: 们
2: 户是
0: 面
2: 六
0: 对
2: 户
0: 开发
2: 号。
0: 商给的编号，自来水公司要不要去复查一下编号对不对？我们有没有这个工作职责？
2: 这个没有。
0: 没有，就是按照工作流程就是没有。那如果是照这样讲，那这个责任是当年开发商的错。
2: 这个
0: 是吗，潘经
2: 现
0: 理？
2: 在也三十多年了，
0: 30多年
2: 现在
0: 了
2: 无法查这个，具
0: 的确
2: 体
0: 啊，
2: 到底是
0: 这
2: 开发
0: 三十
2: 商。
0: 多年了，可能我们要再找这个开发商也不容易，对吧？
2: 对对。
0: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也给我们自来水公司的工作提一个醒？就是我们这是30多年的，这是也算是一个历史的问题了吧？但是我们比如说新进的这种开发小区的开发，会不会出现这种问题？我们能不能够杜绝这种问题？虽然它是
2: 对对，我
0: 在
2: 们对。
0: 开发商层面，对吧？但是最后给用户供水的还是自来水公司啊，这个
2: 是
0: 编
2: 的，
0: 号
2: 是
0: 最后
2: 的，
0: 还是要提供给你们的，
2: 是
0: 对
2: 的。
0: 吧？就面对今天这样我们暴露出来的历史遗留问题，对我们今天的工作，我觉得有没有一些可以要注意的地方？
2: 是的，我后来我们也逐步发现这个问题。我们现在通水就是要求用户到现场，然后我们开阀到他家试水，确定这块表是他们的，然后我们自己也有那个编号，用户的，就是那个地址，还有他的用户号贴在那个水表上面。
0: 确实是错的。
2: 对。
0: 好，那我也想啊，它是你看啊，是溧阳历城街道昆仑花园5区17栋，那他们这个小区还有没有同样的问题？我觉得我们是不是也请常州溧阳水务集团公司啊，就针对当时开发商提供的编号，我觉得是不是要现在这个问题，说是当年30多年前开发商把编号搞错了，现在自来水公司要对你们小区也要开展一个排查，看看当年除了你这户编号错了，其他编号有没有这样的错误。另外，对于你这么多年帮助汤包店老板多交的钱、交错的费用，无论是从汤包店老板的角度，还是自来水公司方面，他们的态度都非常好，多交的费用一定会算清楚退给你。所以说，这个事情的解决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想把这样的一个问题处理的进展告诉你，好吗？
3: 对对对，我很怒见这个情况，因为我感到一开始嘛，因为在水务公司嘛，然后他就说这个问题很复杂，然后他需要上报领导，然后解决的情况可能要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因为你们介入嘛，然后你说说能，
0: 是因为
3: 尽
0: 我
3: 快
0: 们
3: 解决，
0: 介入了才这么迅速，是吗？
3: 对对对，是
0: 那
3: 的。
0: 你前面跟自来水公司沟通过多少次呢？
3: 我跟自来水公司大概沟通过，因为他们抄表人员到我店里面来说，他就说，这个，对对，对，他说这个事情有点复杂的， 对。
0: 那这个事情你跟自来水公

0: 公司反应交错了，反应到今天多久了时间？
1: 大概有4天的时间了吧，三四天的时间。
0: 三四天是吧？那你也就跟自来水公司反应到今天，也就是还在1周以内是吧？
1: 对对，是
0: 的。好，那这样我们跟黄先生回访到这儿啊，应该说是一个好消息。黄先生这个问题应该说存在多年啊，供水企业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这里面，
2: 法律基础。
0: 好，当然我们这倒是汤包店老板，其实今天态度特别诚恳啊，但是他是非常配合的。但如果说遇到这种隔壁的商户邻居，他不配合，那这个时候当事人应该怎么办呢？
2: 这个从法律途径上来，我建议是优先向供水企业要求房屋出的水费，再由供水企业向隔壁的商户来追交那个欠交的费用。因为从证据收集整理上面来说，供水企业是有天然优势的啊。作为这个类似这个黄先生这个用户，他自己可能很难去收集完整的证据去进行不当得利的起诉。
0: 好，但其实好在我们的这个水电气这个民生的费用，其实我们都是交给这个民用水电气的这个供气供电供水的企业，所以说这里面可能就直接跟企业去对接，也会相对比较容易，不会产生一些邻里的矛盾和纠纷，
2: 更合理更便捷。
0: 对，好的，谢谢齐昌律师的法理分析，这个问题我们就先关注到这儿。
3: 与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5: 正在直播的
3: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6: 直播的新闻360，
3: 直击第一现场。
4: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7: 总决赛现场。
3: 追踪事件纵深。
8: 这个是不是挑拨了？
9: 我们在卖水。
3: 解析社会热点。
10: 莫要急着下定论，
4: 公平才是王道。
3: 守望公平正义，
11: 究竟该如何定罪？
12: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3: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急难愁盼。
13: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4: 我们不能管吗？
15: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6: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3: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7: 原来的6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1个。
3: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0: 好了，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政府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继续关注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无锡的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18: 你好。
0: 你好，请讲。
18: 我是无锡市梁溪区阳明街道卢庄二区47栋303的住户。我现在困扰的就是说，我们小区是因为2023年，应该是准确的说2022年年底到2023年小区改造，
0: 到2022年底到2023年几月份小区改造？
18: 2024年初陆陆续续就正常了，装修的
0: 是老旧小区改造对吧？
18: 对，
0: 老旧小区改造是个好事啊，
18: 但是困扰我这么多年。
0: 困扰你这么多年，什么事情呢？
18: 我们家2022年上半年装修完成的，然后2024年我们家就出现漏水。
0: 2024年漏水，2024年也就是老旧小区改造已经完工了，对不对？
18: 就等于说还有一部分没有撤场。
0: 你是住3楼对吧？
18: 对。
0: 那你们这栋一共几层呢？
18: 我不知道是6层还是7层。
0: 那你这个漏水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在这个房子漏水啊？
18: 现在就是通过我联系施工方，不是，我通过别的施工方、装修的人员多方集合的，就是一个漏水管，因为它的漏水管只有我的手臂这么。
0: 是哪里的漏水管呢？
18: 就是我们家东侧那个墙面上面漏水管，
0: 墙面漏水管，这水管是。

0: 的确没有换过，但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可能会碰到过这个雨水管道，所以说今天这个责任我们不一定特别明确，但是我想我们的目的还是把这个外墙渗水的问题把它根治掉解决好，好不好？
1: 是的。
0: 好，
1: 是的。
0: 那这样陶主任，这个事情你明天你们去看一下现场好吗？
2: 嗯，可以，我们已经在周二的时候跟刘女士已经约好了，
0: 嗯，
2: 然后就是周五下午我们一起去看。
0: 啊，明天下午是吧？
2: 对对对，明天下午。
0: 好，这个事情我觉得，嗯，陶先生啊，面对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急难愁盼，而且怎么说呢，还是在老旧小区改造过程当中出现的，我觉得咱们能主动的向前一步就多做一点，好不好？
2: 嗯，对对，这个我们肯定会就是尽量帮他们进行解决吧。
0: 好。我们再来连线一下属地，我们跟陶先生沟通到这儿。属地是，我看看啊，是无锡市梁溪区阳明街道刘主任。刘主任你好。
3: 我们啊，信访部门不是主管部门。
0: 刘主任你，刘主任你好。
3: 啊，你好。
0: 刘主任，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
3: 啊，好好好，你们好。
0: 刚刚我们是刘女士反映的问题，我们场外编辑跟您说了吧？
3: 啊，对，我们接到这个问题呢，我们也非常重视，就是说我们。她是刘女士，是周一和周二，就前天啊，她打电话给我们的，
0: 嗯，
3: 就说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我反映了很久，就是说区城头一直没帮她修好，
0: 嗯，
3: 修好之后，所以她就来问我们街道，就是说这个问题怎么弄啊，是不是叫城头继续来看一看？
0: 嗯，
3: 那接到她这样一个问题呢，我们立即向主管部门，我们区城头已经联系过了，联系过之后呢，她是本周五下午过来。再看一看，然后呢，我们街道的主管部门，我们建设口子，我们建设办，我们到时候也会过去，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嗯、好，刚我和无锡南长城市投资发展圈公司陶先生其实沟通了，我觉得他们态度也是，也是很诚恳的啊。
3: 对，
0: 而且我刚刚也跟陶先生说了，那我们毕竟是城投公司啊，对吧？
3: 对，
0: 面对老百姓这样的一个每天居住中的实际困难，我觉得咱们就多做一点，向前一步。

0: 报道。
1: 客服呢就明确告诉我必须取，我是晚上八点参加活动的，就是整八点零零零分零一秒及以后的订单才算有效。
0: 程先生告诉记者，活动开始前他特意去联系了途虎养车的线上客服咨询抽奖规则，反复确认后，程先生在当晚八点零一秒下了单。结果中奖名单公布后，程先生傻了眼，
1: 全部变成了是整点八点零分零秒的订单，就是跟他们途虎官方给的那个活动规则跟实际公布的名单是矛盾的。
0: 程先生拨打途虎养车的客服电话讨说法，对方拒绝解释。他又向途虎养车所在的上海市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对方仍然拒绝接受市场监管部门的调解。
1: 然后他们给的答复就是说一切以他们公布的名单为准。
0: 为了核实情况，记者八月七号联系了途虎养车，
2: 那的金额减去糖宝点就可以了啊。大家对于这个事情，你看，河南建业说呢，理发店老板讲不清楚，把钱退给理发店就解决了，不用纠结啊。这个小笼包汤包店的老板思路清晰，敢于承认啊，老板大气。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啊，今天很多朋友收听我们的节目觉得很温暖，为什么？因为今天各个部门的态度表态，为老百姓解决济南愁盼，都有决心，都有办法，都愿意。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政风热线一追到底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谢谢您收听收看，明天再见。
3: 九三七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

0: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琦，欢迎大家收听。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我们在中波702千赫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中波585调频95.2江苏财经广播啊两档频率当中见面了。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连日来省内多地普降暴雨，那么保险系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省内多家保险公司迅速开启绿色通道，农险理赔服务直达田间地头，目前理赔的赔付工作正在加紧开展。我们来听本台记者刘雨薇、苏州台、常州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在常州经开区横林镇绿叶菜种植基地，记者看到连片大棚塑料棚膜被大风撕开了大面积裂口。一早，江苏人保财险农险专员进驻田间逐棚开展灾情核验与定损工作。常州经开区受损主体以果蔬种植散户与小型家庭农场为主，保险公司查勘人员通过现场拍照测量受损面积、核对投保信息等方式固定损失证据，为定损赔付提供依据。常州经开区横林镇果蔬种植户沈德平：
3: 现在有3楼啊，跟我们兜底，我们心里面踏实多了。以前都是靠天吃饭，以前受灾了自己扛，心里面压力大呀。
2: 本次台风白海豚的侵袭中，苏南地区成为江苏
4: 共计1500多艘，占全市伏季休渔渔船数量的90%以上。张网等作业类型的渔船仍要伏休至9月16号中午12时。针对本轮大规模渔船集中出海，连云港农业农村海事部门集结执法船艇，开展全方位海上巡航管控，全时段、全区域动态监管渔船出港及航经水域情况，全力保障开渔第一网平稳有序。南通市启东、如东、海门等沿海地区的特许捕捞渔船从由南到北的9个港口扬帆出海，开启今年伏季休渔后的小开渔第一捕。11号晚上9点整，南通启东吕四渔港船闸准时开启，等候多日的渔船在夜色中有序驶出港区，奔赴渔场。益丰海鲜负责人江浩：
5: 主要带回来的就是梭子蟹和金钩虾，希望所有的渔船都满载而归，把所有的新鲜的海鲜带给我们市民的餐桌上。
4: 同样灯火通明的还有如东羊口国家中心渔港，此前因台风影响留滞在港池内的渔船陆续起航，开启新一轮的耕海生活。如东恒丰水产负责人何海军：
6: 这是我们先出去了2条渔船，现在主要捕的就像小鲳鱼啊、梭子蟹之类的，今天出闸以后可能在下面生产2-3天左右，估计能有400-500件货回来嘛。
4: 据悉，开捕时间推迟，梭子蟹和虾类的品质可能会更好。因台风把海底的小鱼小虾等翻到海水上层，饵料充足，以此为食的虾蟹会更肥。待捕捞渔船回港，市场即将热闹起来，全国各地的食客们也将迎来休渔期后的第一口鲜。
0: 大家都盼望着这第一口鲜呢啊。再来看到南京高淳的固城湖螃蟹交易市场啊，有人说这时候有交易吗？没有，哈哈。以往呢，南京高淳固城湖螃蟹交易市场的淡旺季落差很明显，商户收入波动呢也比较大。那么今年呢，高淳区供销合作联社引入了错峰经营，补齐冷链短板，成功打破了季节限制，让传统的水产市场实现了全年常态化运营，有力地稳住了进货的钱袋子。哎，他们是怎么做的呢？
7: 过去固城湖螃蟹交易市场淡季时商铺空置，市场冷清，

0: 产业发展的持续性不足。为此，高淳区供销合作联社立足本地线下，错机上市优势，引导经营户延伸产品链条，逐步构建起四季接续、全年不断档的水产经营新格局。
1: 近年来，高淳水产养殖产业持续优化调整，本地不少养殖档口顺应市场需求转型增养龙虾，为补齐生鲜主运短板，拓宽产销渠道，市场持续完善冷链配套设施，投入150余万元新建龙虾专用保鲜库，
2: 切蘑菇的切口。另一方面，我们也趁着这段时间熟悉发酵、护土、控温整套种植步骤，累积高温天气管护的经验，为秋天的大批量产蘑菇打好基础。
3: 据了解，基地产出的蘑菇长期是供给上海和南通等地，形成了种植、采收、销售一体的完整的产业链。依靠这套温控设备啊，双鲍菇种植不再受季节的约束了，夏季总共能产出300吨双鲍菇，有效的提升了效益。天气炎热啊，有个荷塘三宝悉数登场了。那三宝刚才我说过了啊，什么莲藕啊、莲子啊，还有菱角啊，都很好吃，价格很亲民，市民朋友很喜欢。我们来听扬州台记者的报道。
4: 上午，市民张先生来到石塔农贸市场买菜，摊贩放在显眼位置的大莲蓬、手剥莲子吸引了他的目光。张先生说，莲子生食清甜，炖汤去暑也是一绝。张先生，
5: 回去给小孩当零食吃啊，莲子百合汤，冰镇冰的，放点糖啊，冰糖好喝啊。
4: 商贩介绍，这些莲子来自江西，广泛种植于宝应湖一带，特点是个头大，上市早，半个月前开始销售。目前大莲蓬10元可以买到4到5只，去皮莲子1斤20元上下。由于今年收成好，价格比往年同期略低，商贩们预测随着8月产量上升，荷塘三宝价格有望进一步降低。商贩
6: 个头大，愤怒，先卖了将近4个月。
4: 记者看到，市场上也有不少个头较小的品种，商户们表示，这些是产自邵伯湖的本土品种，产量有限，前两天刚刚上
3: 故事啊，获得广泛的关注和点赞。报道中说，虽然在许多地方呢，豆丹被视为是农业害虫，但是在杨集镇立足本土资源，巧作特色文章，为全球乡村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思路。报道呢特别关注到豆丹高蛋白食用价值，推介这道独具地域风味的特色美食，让海外读者读懂中国多元饮食文化与现代农业创新智慧。关云县杨集镇豆丹产业园位于哪儿呢？就在当地的一个村叫孙跳村啊。这个孙悟空的孙，跳出三界的跳，孙跳村。这是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冠云豆丹的核心生产基地。孙跳村的豆丹养殖基地占700亩，其中村集体自主经营面积呢达到247亩，已形成了集育种、养殖、生产、分拣、加工、销售于一体的豆丹产业链条。2025年以来呢，杨集镇实施了村集体加企业加协会加农户这样一个合作模式，建设5万平方米的标准化豆丹养殖大棚，用于村集体自主经营。预计呢，母菌豆丹年产量超过300斤，年产值超50万元，带动各村村集体年增收超8万元。你看这小小的豆丹是不是很厉害？它破解了薄弱村村集体产业启动的难题。在多语种媒体同步传播下，豆丹产业故事跨越国界，成为展示中国乡村真心振兴的鲜活窗口。啊，真的是很有意思啊！小小的豆丹走出了国门，它的故事呢被更多人所传颂。我相信啊，大家听了之后可能也会觉得，哇，居然这么一个小虫子，他们能做成这么大的一个产业。可能还有的朋友说啊，什么时候我要到中国去尝一尝啊这个叫豆丹的东西。还有人可能会非常惊讶的说啊，原来明明是吃大豆叶子的一个害虫，中国人好厉害，他怎么就居然把它做成了就是搞成了一个产业啊，并且呢获得了如此高的效益呢。所以呢通过这样的一些多语种的传播啊，也是讲好我们中国乡村振兴的故事。
7: 做农业虽苦，却还有大批的农人在坚守。除了最基础的谋生，他们何尝不是种下希望，把生命的幸福感送

0: 人们口中。一颗种子破土发芽，成熟收割，再到运输售卖，最后做成菜肴，温暖你的心与胃。每一个环节都是用心的。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最具烟火气的节目《新鲜农村》，每天中午12点到1点，温暖
1: 温暖
0: 你的餐桌，
1: 你的餐桌。
2: 完备的质量认证体系 ，AI 赋能企业持续技术迭代、高效生产与精细化管理，全面构建起全产业链智能化发展新格局。
3: 智能化、数字化不只作用在产品上，对我们公司的生产经营和管理也起到了促进作用。通过智能化、数字化的改造，我们的研发平台有了更扎实的技术基础，研发的底子更牢，我们的生产效率进一步提升，对生产过程的控制也越来越好，我们的质量管理体系也在不断的优化升级，对质量的把控也越来越稳，最终作用在产品的竞争力上，助力公司更好发展。
2: 立足农业现代化发展浪潮，悦达智能农庄将继续深耕人工智能与农机装备的融合创新，不断升级无人驾驶、辅助驾驶等核心技术，打造更多高性能智能化农机产品，以硬核科技守护粮食安全，助力乡村振兴，行稳致远。
4: 嗨，我是主持人申琪，你想跟着申琪下乡去吗？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

0: 好，听众朋友，午间的12:31，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
1: 从品种到品牌，从甜头到餐桌，专家指引，百姓参与，既要舌尖上的安全，又要味蕾上的享受。我们一起出发，开启特产大搜索。
0: 好，听众朋友，眼下正是梨子上市的时候，在我们江苏啊，好像全省各地都能够种梨子啊。接下来给您介绍到的是在南京陆河区野山街道石柱林社区的梨种植基地，20亩金山蜜梨飘出了阵阵果香，今年亩产大约是500斤。为兼顾果实口感与醇来万花香，依托李夏和得天独厚的农业资源，新化精准锚定健康食品赛道，一众行业龙头相继落户深耕发展。2008年，伍德利集团落地新化，依托本地优质小麦资源和专业园区优势，稳步壮大，日加工小麦7000吨。2025年开票销售额突破45.56亿元，全国市场占有率达到24%，稳稳扛起了区域粮食加工。

产业大旗。2010年，国内速冻食品龙头安井集团落地兴化，吸纳了1600多人就业。2025年，产值17亿元，纳税1.8亿元。2018年，吉得利食品落户兴化，并稳步成长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兴化老字号，销售额突破10亿元。如今呢，正冲刺港交所上市，让兴化调味香。让兴化调味品香飘全国，走向世界。

酸甜苦辣咸，原汁原味的美食交织着年年岁岁的记忆，吃得更安全更放心是每个人最真切的期盼。学习农产品知识，呵护舌尖上的安全。世间万物唯有美食与爱。

0: 71岁
1: 的老人和你是什么关系？我们慢点说好吗？啊，
0: 是我父亲。
1: 啊，您父亲，您是女儿对吗？
0: 啊，是的。
1: 好，具体是什么情况？
0: 就是他在无锡的中诺口腔医院2天拔掉21颗牙齿。
1: 2天拔了21颗牙齿，老人家多大年纪啊？
0: 71岁。
1: 71岁。
0: 啊。
1: 嗯，好。嗯、
0: 2天拔掉21颗牙齿，他是即拔即种，就是老人拔掉、嗯，对对对，老人拔掉之后就是就是出现，就是心脏跳动的比较厉害，
1: 嗯，
0: 然后就是各种就是情绪，他躺在那个手术室上，并不知道他第二天要拔掉14颗牙，当他拔掉14颗牙的时候，他心里就是。就是比较激动，然后就是血压，他本来就有高血压、嗯，然后他就情绪也就是会出现情绪，然后他就心里一下子觉得他拔掉14颗牙齿，然后前一天已经拔掉7颗，2天拔掉的，
1: 就第一天拔了7颗，第二天拔了14颗是吗？
0: 啊，对对对，
1: 嗯，
0: 他原本是不是这样拔的？就是拔一颗种一颗这种慢慢修复慢慢弄的，他就是为了急促叫人交费。然后他就2天拔掉21颗。
1: 冯女士啊，就是您父亲去医院在拔牙之前没有知情同意书吗？没有说清楚吗？要怎么诊断？怎么治疗？
0: 我跟老人怎么说清楚？但是我们前期视频，我是跟医院说我们单子叫老人直接签字了。老人一个70多岁老人根本都不认识字，只会写自己的名字。
1: 嗯。
0: 然后并没有看他那个什么。医生的那个告知书那些东西、嗯、他根本都不知道，然后他就叫在你签字就可以，
2: 就是患者本人的儿媳妇带过来就诊，不存在说
1: 我想了解一下，刚刚他讲了就是老人家的女儿侯女士是、嗯、
2: 就是投诉人侯女士，
1: 中诺口腔医院、嗯、是你们医院的员工啊？
2: 是的。
1: 他在你们医院从事什么工作？
2: 我们在我们医院的从事的是外销人员的工作。
1: 外销人员的工作、啊，
2: 对对 对, 对，
1: 我怎么理解外销？
2: 就是比如说我们一些合作单位的这些的去宣传宣教类型的，比如说我们下社区啊、嗯、跟老人普及一下口腔知识啊、嗯、有这些口腔保健的需要了解的话，可以上医院来免费检查。
1: 好、
2: 啊、主要是
1: 老人就诊的时间是8月几号？
2: 7月31号。
1: 7月31号是吧？
2: 对。
1: 7月31号。
2: 患者本人是由他的儿媳妇一同带领到院的来做的第一次到院，
1: 这里面还有儿媳妇。
2: 嗯，是的。
1: 好，我来问一个问题，就是您刚刚讲的反映人侯女士，是你们医院的员工？
2: 是的。
1: 老人家是7月31号就诊的。
2: 是的。
1: 7月31号这个时候，侯女士还是你们医院的员工？
2: 是的。
1: 这点用工关系是很准确的。
2: 是的。

0: 好，
1: 我们都有。
0: 那老人两次拔牙，第一次7颗，第二次14颗，他的女儿都在现场吗？也就是你们的这位员工。
1: 他的儿媳妇在陪同的，不是说不存在说患者本身
0: 就是他儿媳妇在，这儿媳妇跟你们医院不是你们医院员工吧？
1: 不是。
0: 好，我问到这儿，雨洁你继续。嗯，
2: 林主任，麻烦继续来介绍。
1: 继续阐述，患者是7月31号到院，第一次到院，来主诉是说口内牙齿缺失，影响了他的正常的咀嚼功能，想要来做一些改善。然后我们通过第一个到院之后，我们通过了 CT 影像的拍摄，然后给我们的医生院长做了诊断，然后给他了几个方案。第一个就是刚才看到上面方案那写的，因为患者的话他有重度的牙周病，口内的多颗牙齿已经有3级的松动，已经不能正常的就是使用它的功能，所以说建议他可以做我们的即刻负重。第二个方案就是说做局部的这种 BPS 活动义齿。我们总共还有第三个方案，总共是给他出具了几个方案来让患者来自由选择。患者然后本人及他的儿媳妇到院之后知道了这个方案之后，他说回去跟家人商量，后续有需要的话再来院。然后患者第二次到院是8月4号。
0: 洪女士反映问题做进一步的核实。其实我们今天正风热线一追到底关注这个事儿，包括很多的听众观众网友都在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也很关心，就是老人家应该是70岁，我看这个病历上写的是70岁啊，70岁的老人家，他这种诊疗的方案，第一天7颗，第二天14颗，而且刚刚我们看到了老人知道自己2天之内拔了21颗牙之后那种痛哭的那个画面，大家看了其实还是非常非常揪心的。所以我们今天关注这个点也是在想，就是我们这个诊疗的方案是不是最适合老人家的，是不是比较优化的。首先我们就想关注像70岁的老人，

0: 跟我留言互动，我此刻还没有时间跟大家来展开互动。我们关心的是两天时间被拔了21颗牙齿，从医学角度上来说，医院这么操作到底是不是符合我们口腔的诊疗的规范？两天之内，我觉得别说是70多岁了吧，就是40多岁的人，甚至更年轻的人，两天之内我们能拔这么多牙齿吗？这可能是今天我虽然没有去展开大家的留言，但是这是大家今天给我留言的一个重点，我也把它拎出来。那么今天我们节目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坐我身边的南京市中心医院副院长许涛院长啊，刚刚其实也帮我们做了很多的分析啊，这个诊疗到底合不合理。另外一位呢是江苏永恒律师事务所的吴国浩律师，我们特别邀请的二位来和我们一起共同分析老人家的问题。徐院长，您是专家，首先我们想请教您啊，就正规的口腔诊疗，如果患者要种牙的话，这一般流程他应该怎么操作？刚刚我也问了这个无锡这家医院，他说了他也做了评估，而且说相关评估都有，我们也请记者雨杰在现场看一下那些评估，比如说心电图，比如说血常规，比如说糖尿病，这些我们都要看到。好，院长。
1: 这样子啊，如果说激动治疗的话，我觉得它应该分5个步骤啊。第一步可能就是一些这个老人那个全身的这个全身的状况和一些基础疾病的一个病史的询问，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这个他的凝血状况有没有吃抗凝的药，包括以前有没有这个服用双磷酸这个盐类的这个服药史，因为有些药物的话它会导致这个种牙失败的，病史要把它问清楚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可能要做一个专科检查，对口腔这个患者全口的这个剩余的牙齿和牙龈的状况，松动度有没有红肿，要做一个专科医生的一个评估。第三呢，要做一个非常全面的这个CBCT， 就是我们口腔 CT 的一个全口的检查，评估一下他的这个老人的这个盂留骨，这个能不能就是看一下这个骨头的高度、宽度和这个厚度。评估一下能不能种牙，还要评估一下，剩余的牙齿它的骨保存量，
0: 这个骨保存量是，
1: 评估它到底它松动度，这是第四步，我们应该这个患者呢要进行一个全身的一个这个检验科的这个检查，比如说检查他的血糖、血脂，包括一些心电图的检查，第五步我觉得是要做一个综合的评估，综合评估以后。把方案定好，然后完全的知情告知患者以后，我们才能有执行这个手术。我觉得就是叫先检查再评估再告知，然后再能执行整个的诊疗计划。
0: 检查评估
1: 对
0: 告知
1: 对，
0: 然后才是治疗。
1: 对
0: 应该是四部曲。
1: 对。
0: 好，那徐院长，那两天之内给一位70岁的老人家分2次拔了21颗牙齿，从医学角度来讲，这么密集大量的拔牙，它这个合规吗？大家很关心啊，对老人家的这个口腔身体会不会造成伤害呢？
1: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首先还是这个要判断一下，把这个21个要拔掉，这个值不值得，符不符合它的收益和它的这个它付出了20个牙的代价嘛，它的收益到底这个
0: 到底是伤害大
1: 值不值得，
0: 还是治疗效果大？
1: 对、所以说还是，所以就回到我们原来的这个病史评估和这个病情评估的方案制定的一个角度上来。当然了，如果说21个牙，它毕竟对于一个老人来讲创伤还是比较大的。
0: 对，
1: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呢，第一呢，就是我们还是觉得这种情况，虽然说这个老人是一个他是一个完全行为能力人啊，还是最好呢能够家属的陪同，这样呢，第一呢，这个老人拔了牙以后一个心理的抚慰。家属的心理的抚慰，
0: 第二
1: 呢，第二呢，因为还有涉及到医疗安全嘛。
0: 好，徐院长，刚刚我们也给大家看了这个患者家属提供相关的病例啊，这份病例当中，其实我们刚刚我也。

0: 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1: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采取了冷库急速冷冻加真空加泡沫恒温箱专业包装，确保食品新鲜完整地送到消费者手中。目前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0: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
2: 通过投件产地分拣仓、微仓、移动冷藏仓、移动式冷柜等保鲜设施，实现时令产品快速锁鲜、减损保质，搭建水陆空铁加低空无人装备全域立体物流体系，有效提升生鲜产品运输时效与安全性。
0: 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2: 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3: 当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大力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将就业服务下沉至小区、商圈等日常活动场所。总台记者车丽、郑毅报道。
4: 在山东青岛，528个就想家乐业服务站扎根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楼栋。青岛市李沧渠把就业技能课堂搬进小区，常态化开设花艺、串珠等工艺技能课。社区不仅教技能，还搭建销售渠道，通过公益市集帮助居民售卖手工作品。潞州社区党委书记王霞介绍，
5: 我们重点呢是在摸排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搭建起社区啊零工项目库，现在引入了一些手工文创、居家代工、数据标注这些能够居民轻松适配的一些岗位。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一些就

0: 身边的叔叔阿姨呢，我也通知了他们，这机会啊，实在就是说一个月只有这一次，这日盼夜盼的9块9吃海参的活动又来了，400-886-5050，400-886-5050，一盒呢有整整10只，原价是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那平均一只呢才9块9，同时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来抢购，400-886-5050，400-886-5050。
1: 老一辈啊，经常说山有人参，海有海参，海参对身体的好处真的不用我们多说。刚才仔细听节目的朋友一定注意到了，我说的是刺参，没错，这刺参和普通海参的区别可大了。大连的刺参可是参中贵族，血统受原种厂保护，蛋白质含量高达55%，海参多糖。
0: 那大连速发海参团购活动，每次开团呢都会受到不少听友的追捧，更多的听友呢是来复购的。你比如说王阿姨就说啊，一开始听到广播里做活动，真的是冲着9块9这个价格来的，但是买回去泡发和品尝之后，真的太后悔了，后悔没趁着活动呢多订几盒。这个航天技术的加持之下的冻干海参啊，抓起来超轻，但泡发起来呢神奇的很，就把这个速发的海参扔进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功夫，回来就发好了啊，比这个炖银耳还要省事儿。这个口味呢，好像还比之前啊普通的这种干海参要好，更有一股鲜甜的味道。
1: 一点没错哈，不少听友说啊，这活动呢好是好，但每个月就这么几天开团，万一有事儿错过了节目，就等就是一个月。这9块9啊，大连刺身的活动啊，要是天天有就好了。那么现在您听好了，今天本档节目，我们的大连速发刺身团购活动又来了，但是备货呢，同样是只有很少量的500盒，市场售价499块钱一盒10只，您打进电话按组订购，依然可以享受到每只9块9的团购价。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901-5588，400-901-5588。
0: 不瞒大家说啊，昨天我知道咱们今天节目呢要恢复大连速发海参团购活动的消息之后呢，就让工作人员赶紧打电话通知了几个咱们的老听友啊，今天一天都要守护在我们的收音机旁边，来等着热线开通的消息。那我自己身边的叔叔阿姨呢，我也通知了他们，这机会啊，实在就是说一个月只。

前者他的坑是把命交给了神棍，后者呢是把脑袋交给了反神棍。其实人家要的是什么？完播率，要的是变现。实际上各位你看啊，就是咱们老辈传下来的好多东西，它大都是真真假假裹在一块儿的。为什么裹在一块儿？因为有他那个时代的局限，也有后人按照需要进行了一些篡改，一些裁剪。你说你现在拍个照片还想打开美颜，不一个道理吗？所以他有一些篡改，也有他的需要。你就像风水这个事儿，以前都是一棍子打死，那叫封建迷信。现在有不少高校开了什么人居环境啊、建筑文化这一类的课，他就会讲里边的采光、通风、地势，是吧？等等这些居住的经验和智慧。如果说全盘否定，那你不就等于把洗澡盆里边的水和孩子都扔了吗？所以书不能全信，也不能全否，拿迷信当借口全盘踩死，那就叫哗众取宠。这不是信科学，是表演反迷信，把科学当锤子，把敬畏当傻子。所以对我们普通人来讲啊，但凡遇到了难理解的事儿，别跪着全信，也别站着全踩。如果有点耐心，仔细的去分析那些信息，还是能够找到真相的。真相信科学，是知道自己在拿不准的时候可以多看看，多试试，不是举着锤子到处表演我砸了所以这个世界没有鬼。这种表演式的反迷信本身也是一种迷信。你可以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这个南京上陈云记小区的业主张先生，2022年买了一个精装期房，2024年啊，房子装修完了，准备结婚住进去。今年7月14号晚上，他加班的时候，老婆打电话说不得了了，家里边污水冒上来了。回到家一看，客厅积了大概2厘米深的粪水，每个房间都是，马桶还在往外冒水冒厕纸。物业和施工都来了，啊，关了楼上水阀，砸开他家卫生间，就查那个下水的主管啊，掏出来一团卫生纸，以为通了，结果7月16号晚上又堵了，再用内窥镜一查，发现那个主管道检修口往下大概1.6米那个地儿卡着一个施工用的管箍。验房师

0: 下的这首诗，去慢慢的了解这些细枝末节，去偷窥到当时这个年代的宫廷女子的这些风性吧，当时的民俗文化呀，这些景象。
1: 当时导演最初在讲《丽人行》这个段落的时候，有详细的跟您去解释《丽人行》这首诗的每一个词啊，然后包括那些服饰，它们代表了什么？

0: 和那段诗词和那个场景的。
1: 作为五句杜甫的核心人物，剧中安排了两位杜甫的出演，一个是诗人本身，另一个呢则是老年杜甫的幻象。当他们在舞台上互相凝视、质问的时候，这种超越物理空间的构思，将人物内心世界的矛盾外化为一场可视的哲学思辨。令我特别意外的是，在饰演老年杜甫的徐子伯心中，他最喜欢的却是青年杜甫的意气风发之作《望月》。
2: 最喜欢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因为这句还是他青年时候登上泰山写下的《望月》，跟晚年的这个状态是完全是相反的，也是他充满理想的一个阶段。
1: 为什么您饰演的是？

0: 不进，三天不打，上房揭瓦。
1: 为着搓板上手，头上顶着那个灯，咱们那个农村里头那个油面的那个灯，用棉花啊捻的，这么点点大，那就是不让你动了。
0: 凭借着一股肯吃苦的狠劲，原本就天资聪明的郭兰英很快在学习的孩子中脱颖而出。1943年，戏班子带着郭兰英等人离开太原，来到张家口演出。母亲的一番话让郭兰英有了底，她带着母亲找到文工团，表达了自己要参加革命、想跟党走的想法。
2: 在这个事情之前呢，华北联大已经知道了这个地区有个名演员叫郭兰英，他们也有心想动员他，所以这两边的意思都碰到一块了，这个问题呢也就很顺利的就解决了。
0: 1946年11月，郭兰英摆脱了戏班主，随后来到了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的驻扎点，河北省原束路县小李家庄。很快他便主动要求出演白毛女，但让他不解的是，领导却没有批准，这是怎么回事？
3: 可能是因为他是唱山西梆子出身的，所以他的整个的发音和他的咬字、他的行腔都太山西梆子了。中国的民族歌剧，歌剧的这个线条呢是比较悠扬、比较优美、比较流畅，那么它的戏剧性的那种大腔、高腔、高调的呢并不多。
4: 当时呢组织上考虑，就是说他刚参加革命不久，就是说政治上还不够、思想上还不够成熟。

0: 会以后，他就准备，他在这个，他当时卖了自己的房子，倾尽所有的积蓄，在一些友好人士吧的资助下和帮助下，就去广州办了民族民间艺术专科学校，后来改名叫郭兰英艺术学校。他就想把自己的艺术传承下来。
1: 我要把我自己过去所学的东西，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点一滴东西，尽我的最大的努力，把我们民族艺术传下去，传给我们的后代，使他们为我们祖国的民族艺术能够出人才。这也是完成。
2: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

0: 在和季先生了解清楚情况以后，民警又联系了另外一位曾经在高速路上长时间停留的司机张女士。张女士回忆，她也是在高速变道时突然听到了异常的响动，随即被一辆白色奔驰车给逼停。车上两名男子声称，张女士在变道时剐蹭了他们车辆的反光镜，以此为由要求私了。
1: 最终协商金额在1000块钱，然后发生事故了以后就觉得可能是自己不小心吧，那我也不想给别人添太多的麻烦，所以我还是就同意了他的请求。
0: 季先生、张女士和前面所提到的报案人欧先生，他们几个人都有相类似的遭遇。如此高度重合的情况让办案民警心生疑惑，他们所碰到的那辆白色奔驰车是不是同一辆车呢？还有这一系列在高速路上所发生的事故是不是同一伙人所为呢？
2: 资金流向令人生疑，王人账户牵出作案团伙，
3: 钱到他那边去了，被他给体现出来。

0: 在同时进行喷刺诈骗。
1: 案件调查到这儿，民警怀疑有两组人员在作案。根据这个新的线索，通过对高速路面车辆的筛查，民警很快锁定了一辆黑色奔驰轿车。这辆车上的人员也都是戴着口罩，放下了遮阳板。那么，这两辆可疑车的背后到底都是什么人呢？围绕两辆涉案奔驰车的相关警情，警方梳理了被害人的转账记录。经过对资金流向的追查，民警发现被害人支付的钱款分别都汇入了几个不同的账户内，
0: 发现有六个收款账户，而这个六个收款账户呢，资金又同时又转移到了同一个人的账户里面。
1: 这些钱最终都汇入到一个名叫何大强的男子的账户里。然而民警调查发现，这个何大强在2025年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
2: 去世的人不可能收钱，更加不可能碰瓷，所以我们进一步对资金进行查询，到底这个钱去向了何处，谁最终受益的这些钱。
1: 民警顺着资金流水继续追踪，发现每隔2到3天，这些钱就会在江苏苏州某银行的 ATM 机上被人取走。民警调取了该网点的视频监控，发现有一名男子曾经多次到网点来取款。经过调查，这个男子名叫何小成，而他正是已经去世的何大强的儿子。
0: 可以说他肯定是一个获利者，钱到他那边去了，被他给体现出来了。
1: 于是何小成也就进入了警方的视线里。民警对他的生活轨迹、资金流水研判以后，发现何小成经常和王某、蒋某、宋某等人有资金往来，并且几个人总是结伴活动。结合这几个人的活动轨迹以及被害人的辨认，民警最终确认白色奔驰车上的两名作案人员是何小成和王某，黑色奔驰车上的则是宋某和蒋某。
0: 碰瓷诈骗的嫌疑人呢是有4名，还有6名嫌疑人呢是专门用于这个收款的一些人员。
1: 在确定了这些人有碰瓷诈骗的嫌疑之后，今年3月28号，民警在江苏省、广东省等地将何小成在内的10名犯罪嫌疑人抓获。被警方抓获以后，何小成他也承认了自己在高速路上进行碰瓷诈骗的违法犯罪事实。何小成说，几年前他因为在高速路上碰瓷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过，后来因为经济压力大，他又决定重操旧业，于是和老乡王某等人商议以后，便开始在高速路上碰瓷作案。何小成等人租赁了2辆奔驰车，为了躲避警方的侦查，他们还通过不法渠道购买了很多假牌照。从2025年7月开始，何小成4个人2辆分为一组，每天从江苏苏州的暂住地出发，沿着高速路进入上海，在上海高速沿线上来寻找作案目标。
0: 他们专门是选一些汽油车，他避开一些目前的这些新能源汽车，因为大部分他们知道，大部分的新能源汽车车上都有360度的一些探头。
1: 每当选择好了目标车辆以后，他们就一路悄悄尾随，等待机会。等目标车辆准备变道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行动了。不过令人疑惑的是，在高速路上车速很快的情况下，如果去制造碰瓷事故，那是非常危险的，搞不好就会车毁人亡。那么何小成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个时候何小成说了实话，他交代他们并不是真的要去碰撞车辆，而是使用了一个特殊的作案工具，那就是弹弓和橄榄壳。他们趁着对方变道的时候，就将橄榄壳打到对方的车辆上。犯罪嫌疑人何小成，
3: 他变到中心道的时候，然后就跟他打一下嘛，打到哪上到哪那么难，只要打到他车子响了就可以了。
1: 何小成等人利用弹弓弹射橄榄枝击打车身，以此来制造车辆撞击所发出的声响，制造碰撞的假象。这也正是被害人在变道时听到异常响动的原因。

0: 在击打车辆制造声响以后，何小成等人立刻加速上前把车辆逼停，告知受害车主车辆发生剐蹭。犯罪嫌疑人何小成
1: 开门停车之后，我就下去把他车叫他下车看一下嘛，告诉他挂了后视镜了。
0: 何小成等人声称剐蹭导致他们的车辆的后视镜被撞坏了，但是何小成交代，实际上后视镜上的裂痕是他们提前用玻璃刀划的，
1: 用那个玻璃刀划碎嘛，骗人家说车子那个后视镜镜片碎了嘛。
0: 而根据多名被害车主的反应，他们当时车身上都有所谓的剐蹭的痕迹，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何小成交代，这实际上也是他们临时伪造的。
1: 下车的时候，同时我就把用沙子把他后门车后面那里画一下，有条继续刮擦的痕迹吧。
0: 原来在车主下车查看之前，何小成等人就会趁此间隙快速用砂纸在对方车辆车门处划出一道痕迹，让车主误以为是车辆剐蹭所导致的。何小成等人再以急于办事为由要求私了，并以此向对方车主索要钱财。警方调查发现，从2025年7月开始到今年3月，何小成他们用这样的方法共作案200多起，非法获利60多万元。目前何小成等四人因涉嫌诈骗罪已经被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负责收款的几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取保候审，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2: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外出入住民宿，吊顶缝隙空调角落处竟暗藏针孔摄像头。近日江苏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检察院就办结了这样的一起案件。
3: 涉案男子吴某某今年30岁，平时没有固定工作。2025年5月，他在网络上接触到私密影像售卖、非法直播的灰色产业链，受高额利益诱惑，铤而走险，走上偷拍牟利的违法道路。宿豫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原额检察官曹艳泉说，
4: 吴某某反侦查意识非常强，他通过各大电商平台、二手交易网站批量购买普通的摄像设备，自行改装优化，制作成体积微小不易察觉的针孔窃照专用器材。在选址作案环节，吴某某是利用民宿预订平台筛选全国的民宿房源。
3: 为了确保偷拍不被发现，吴某某入住民宿后勘察房间布局，优先选择床铺正上方吊顶、空调管道等视野好不易察觉的位置安装设备，并细致修补安装痕迹，极力掩盖犯罪行为。犯罪嫌疑人吴某某说，
5: 是去年那个6月底，我想观看那个摄像头的回放，当时呢发现那个有一家那个摄像头的自动摄像头被人家给拆除了，我就知道这个事情被人家发现了，之后呢就立刻删除了这个设备账号还有二维码的这个信息。
3: 意识到犯罪行为暴露后，吴某某非但没有停止作案，还更换新设备、新账号继续作案。2025年5月至8月，他先后流窜至江苏、湖北、湖南等8个省市，在多家民宿偷偷架设9套针孔窃照设备，对入住旅客进行全天候私密直播偷拍。曹艳泉说，
4: 他通过网络平台公开售卖摄像头实时直播权限，以收取虚拟币的方式非法获利，将旅客的起居、休憩等私密场景公然贩卖。2025年8月，侦查机关将吴某某抓获，现场扣押了全部的偷拍设备。
3: 该案由宿豫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最终被告人吴某某因犯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
0: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2: 每一天，我们都在倾听新闻故事，为你打开一扇窗，送上您最贴心的声音，让您的生活因故事而精彩。

0: 那么美土之间的这种不信任感也就就此加剧，而这种不信任感的产生其实正中以色列的下怀。所以特朗普政府公开秀自己安保的这个能力和措施，在我看来啊，无疑中了以色列的离间之计。那么为接下来的美伊谈判和美国向土耳其恢复出售 F-35 的计划，其实都蒙上了一层阴影。主持人，
1: 所以这件事情啊，甭管这个威胁是不是真的啊，伊朗是不是真的有人在搞所谓的针对特朗普的暗杀或者刺杀行动，但是特朗普现在这个他的这个怀疑的种子已经种下了啊，他已经这个确实实实在在的在担忧来自伊朗方面对他的这种人身安全的威胁了。那么我们知道啊，人的这种心理啊、心态啊，它是很微妙也很复杂的。他如果真的相信，哎，这个哪个方面的力量啊，要对我不轨啊，甚至要害我，要暗杀我，那么这个他的心态，包括他做出的一些决策，肯定是要受到影响的。那么您怎么看特朗普对暗杀的担忧对他？对中东局势的决策的影响，
0: 我觉得特朗普应该是并不会担忧伊朗会对他进行什么暗杀行动
1: 啊，
0: 那么要不然他也不会如此大胆的公开这次瞒天过海式的安保行动了。
1: 他是比较放松的哈。
0: 对，你看他这样的公开，实际上相当于告诉伊朗啊，我将如何防范你对我的暗杀嘛，啊，接下来如果真的有人暗杀他，那么特朗普其实不是向对手交了底牌嘛？那么他的这个公开其实并不是他的一种担忧，那么从他历来的做派来看呢，我觉得啊，反而是啊，让这次安保行动当做自己的一次秀场，来向外展示啊，作为美国总统，你看承担了多大的生命危险啊，以及美国有强大的安保。
2: 冰岛学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新闻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的国际和军事热点。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在大蓝鲸 APP 内搜索郝帅说军事，可以关注我们的音视频节目。另外呢，也邀请您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互动。我们上半段谈到这个美国和伊朗现在的这个博弈的形势啊，这个伊朗方面仍然是提出了较为强硬的谈判的条件和要价。那么同时伊朗的底气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伊朗革命卫队现在的这个总司令的顾问最近就谈到了他们的这个导弹库存的问题啊，说现在啊，他们生产的导弹其实要比发射的消耗的还要多啊，就是弹药一点儿都不缺啊，非常的富裕。那么我们说在弹药的问题上啊，最近真的是呈现让人觉得很奇怪的一个场面，就是很多美国媒体都在爆料美军的弹药库存似乎是出问题了，很短缺。然后而伊朗这边好像导弹其实并不是特别缺。那么怎么客观的看待这个问题呢？弹药问题上美国伊朗谁更富裕呢？这个话题啊，我们继续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我们一起来聊。袁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0: 好的，那么伊朗革命卫队说自己弹药充足啊，特别是导弹数量充足啊，我觉得可能有宣传的需要成分在里，但是呢，也不能说他就是在吹嘘啊，因为即便是美国情报部门也承认，伊朗目前仍保有战前约70%的弹道导弹的库存，而且伊朗的导弹产能也还可以啊，据说啊，他每个月可以生产出100枚，就是美军所造成的也门平民伤亡。纯属自己的无心之过啊，并非有意为之的战争罪行。显然报告的基调就是要为美国的战争行动的决策者和执行者脱罪。
1: 我觉得袁教授评价的很准确。

0: 那么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报告啊，实际上讲的是去年美军跟胡塞进行
1: 损失，而且损失还比较大。那么沙特也因此有了对胡塞武装进行报复的理由。然而如果沙特因此对胡塞武装进行报复，扩大冲突，只会让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的袭击力度，那么甚至在红海全面袭击沙特的运油船队。那么在当前霍尔木兹海峡依旧运油不畅的情况下，这对沙特来说无疑是断粮之举啊。那么在沙特经济上是难以承受的。那么所以沙特面对胡塞武装的挑衅啊，宁愿忍气吞声，也不想让自己的石油出口雪上加霜。其次呢，就是沙特现在核心国策已经确立为要实现2030愿景这个宏大的国家经济转型计划。那么维持稳定可靠的经济环境是沙特压倒一切的任务。那么与胡塞武装现在大打出手，只会吓跑投资者，让这个愿景泡汤。所以面对胡塞武装的挑衅，沙特就选择了隐忍，希望以此换取胡塞武装能够停止对沙特的继续袭击，转而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双方的矛盾。那么第三呢，可能还有美国的压力，使得沙特也不便于对胡塞武装。
0: 沙特最近呢也有一个动作，找帮手。找了谁呢？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其实巴基斯坦呢去年就找了啊，因为沙特是去年就跟巴基斯坦签了这个军事同盟的这个协议，然后今年呢是把土耳其加进来。那么有了这两个新的帮手，这两个新的帮手会怎么做呢？现在会帮着沙特对付胡塞武装吗？您怎么看这个问题，袁教授？
1: 目前来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确成为了沙特的一个重要两个重要帮手，对吧？那么三国签订了一个具有北约风格的叫麦加共同防御协议，实质上是建立了一个正式的军事同盟。那么这份协议的核心呢，其实就是一条啊，三国中任何一国受到武装攻击，将会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那么，由此双方还极度缺乏互信。那么此前双方也多次达成了停火协议，但是很快都被破坏甚至撕毁。那么这种情况下，双方达成和解的可能性的确极大的降低了。那么目前来看呢？双方的冲突啊，可能会是长期化低烈度的消耗战啊。那么双方啊，既缺乏彻底击败对方的能力，同时呢，也不可能迅速的结束战争。那么陷入了一个啊，打又打不赢，谈又谈不拢的僵局当中。那么未来这种形势可能会

0: 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
1: 全网播放量突破了40亿，很多人啊是先在手机屏幕上刷到这3分钟的舞蹈，然后去买票进剧场的。丽人行通过富有汉唐特色的舞姿体态和服饰，重现了杜甫诗中众丽人踏青的场景，其中的主角飞更是媚而不妖，展现了丽人闲适浪漫的古典之美。于是说起最难忘的杜甫诗作，飞的饰演者郭雅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丽人行。
2: 那当然是丽人行了，确实是从一开始学习丽人行开始，导演就让我们不停地去，
3: 他能见得就是丽人行吧。他的诗是3月3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这一首。其实当初刚开始排的时候，最难拿捏的还是一个是我的服装，还有一个我的道具，因为我的服装跟那个飞的机子还不一样。他不用那么大动作要抓起来转起来，我是要有很大的动作的幅度抓起来，然后把它给炫起来舞起来。还有一个点就是我的那个鞋子，因为我们舞蹈嘛，我们的鞋都是一般的猫爪鞋，然后我们上了台跳杜甫的时候，它并不是那种猫爪，是那种像京剧那种高靴，特别高，10公分的那种，特别高。
1: 那要怎么样去克服？
3: 就是练啊，不断的去磨合，就跟鞋的磨合，然后上台这些几场一堂当中，然后在排练平时就要穿着，不管干什么，
1: 一直穿着那个10公分高的鞋子。
3: 对对对对对，是的，
1: 穿着这个鞋子会不会就站不稳呢、啊、或者做动作的时候重心、
3: 对对，有时候会站不稳，有时候还会打滑，因为是练人形的时候不是会放那些干冰吗，有时候台上就会有一层那个水，所以就很容易就打滑这样。
1: 排练的时候摔了不少吧？
3: 对的，是的。
1: 还有刚才您说到的那个披，它是要整个把一个披风舞动起来。
3: 对的，
1: 那个很重吗？
3: 那个很重，那个差不多有10斤左右吧，台上面。杜甫对我们童哥来说是种传承，因为不光是在对我现实生活上面有帮助，对我在一个精神上面引导上面，还是不管生活还是工作上面，都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排练的过程当中，就是每次就排的都很累很累的时候，就会想到杜甫他也是非常辛苦的一个人物，我觉得坚持

0: 坚持再坚持吧。
1: 不同于丽人，
2: 是不一定是100%准确，就不一定是符合真实的历史，但是一定是符合那段诗词和那个场景的。
1: 作为五剧杜甫的核心人物，剧中安排了两位杜甫的出演，一个是诗人本身，另一个呢则是老年杜甫的幻象。当他们在舞台上互相凝视质问的时候，这种超越物理空间的构思，将人物内心世界的矛盾外化为一场可视的哲学思辨。令我特别意外的是，在饰演老年杜甫的徐子伯心中，他最喜欢的却是青年杜甫的意气风发之作《望月》。
3: 最喜欢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因为这句还是他青年时候登上泰山写下的《望月》，跟晚年的这个状态是完全是相反的，也是他充满理想的一个阶段。
1: 为什么您饰演的是老年杜甫的角色，但是最喜欢的却会是他青年时候的这个状态？
3: 在我的理解里，也是在这个舞剧的设定，其实是想让观众带入老年杜甫的这个视角来回望他的一生，在他的回望中看到了曾经那个自己。然后老年杜甫呢，他是已经经历过这一切的，所以他是带着遗憾和不甘看到了曾经的那个自己，会与他对峙啊，然后内心的交流，最后得到和解。我觉得更多是要带入进这个老年的状态里面去看，回望在舞台上另外的一个自己，你看到他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心疼，因为他现在还是处于非常理想的一种状态，他不知道接下来他迎接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后果，但是我是非常清楚的，是很不忍心看到他一步一步的崩溃吧。杜甫想让大家看到的一种精神，就是他历经了磨难，但他依旧坚守那份理想。
1: 少年的杜甫意气风发，暮年的杜甫深沉凝重，一个在渴求入世，一个已看透官场。在杜甫的扮演者孙科看来，两个杜甫的平行对话充满了哲思，却不是舞剧中最难的部分。他说最难的还是用舞蹈去表现诗歌，塑造人物。
4: 首先我觉得诗歌是文字，它文字的力量是非常直接的，也是观众能看到的。其实对于我们舞蹈来说，肢体的语言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我们在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他的走，他的苦。我记得有一个粉丝去之前问过我，他也看李白嘛舞剧，他会问扮演李白的那个舞者吴阳说，你要如果在这个年代，对李白那个年代的时候，你想给他带一样什么的礼物吗？然后胡杨说他会给带一壶酒。那同样的问题他问到我的时候，他说那你要是见到杜甫，你最想带给他什么？我其实当下我还没有想到，然后自己静下来以后，我想到杜甫这一生的坎坷，这苦难，看遍了人世间的酸甜苦辣，然后还有包括他自己家庭、孩子、夭折等等，我其实是想给他带一颗糖，因为他的这一生太苦了，我是想给他带一颗糖。我应该是十几年了，一直在跳舞剧。我觉得杜甫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舞剧，他一路走来，他都能演十年。我身边我跳了那么多舞剧，都应该是这一步是走得最久远。我心里也会有对比，就是每次演完以后，包括观众的反馈啊，会觉得我很幸福。因为我赶上了当下这个舞剧市场这么好啊，然后有那么多观众去接受，能走进剧场去观看舞剧。我们作为这个艺术工作者，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给观众表演。
1: 舞剧杜甫的副标题是一个人笔下的唐朝，而这部作品则是一群人关于坚守和创新的故事。不仅是对杜甫个人精神的致敬，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次深情回望与创新传承。这种责任和分量，在执行导演李进心里

现场贴封条，那要看那个物品的情况，比如说厂房，比如说房屋，如果查封的话，那是应该正常操作会去现场这个贴封条。如果说这个没有做，那肯定是这个查封本身行为上是有问题的啊，可以说是程序上违法的。如果说租金的支付，按道理来说，如果是被查封的、被执行东西的租金，执行过程中是可以告诉，就相当于租客。

0: 执行的环节必须要啊加大这方面的监督，同时也让这个程序更加的公开透明啊。
1: 是的。
0: 如果说对当事人来说还有其他的提议没有，在
1: 我觉得
0: 遇到类似问题的时候，
1: 不管遇到执行任何程序上还是针对标的上的问题，该提复议的提复议，复议完了不行可以提请上级法院，要求上级法院提级执行，这都是。

0: 己有多大风险，可能家属会做出一个符合他们风俗或者符合他们的认知的一个判断，就提前出院。
1: 即便可以理解，但是这个在法律上叫不叫过错？因为他把这个损失无形当中扩大了，
0: 他会
1: 要担责任吗？
0: 导致一个，你看，因为你提前出院，这个死因的判断可能会产生一种争议，对吧？我们从高度惯染性也是需要你结合这些资料做出一个判断的。这个资料不够充分的话，那不符合逻辑也没法判断，对吧？所以说它会造成案情更加复杂啊。当然，也就是能否抢救，就是说他能不能再生还，这可能也会产生一定的争议。
1: 那在这个案件的走向里头，这个家属这样的行为会要承担一部分责任，从而减轻保险公司的赔偿数额，会不会？我们就很想问这个大概的比例。
0: 会有影响。我认为就是说你这种提前出院的行为会导致，一个是原因容易导致争议，第二可能会在责任分担上会认定为你有一定的过错。
1: 对，那这样一来的话，你来谈一谈这个家属一方和保险公司一方的责任比例，就是这个赔偿这比例大概是怎么一个划分啊？
0: 这个一般来说要一个是结合事故本身的责任，第二个就是他的疾病在最终死亡和事故最终死亡的原因力上做出一个合理的判断，然后才能够做最终的认定。
1: 所以不好说哈，但是肯定会减轻保险公司赔偿数额，减多少这个比例可能不会太大。在次要部分是不是减轻次要责任的？
0: 对，
1: 我们
0: 因为说到底是他这个就是事故原因，事故发生，如果一旦认定为事故造成了死亡，那其他都是减轻责任。
1: 所以这个案件很典型，它是一个多因一果的结果。因为交通事故是导致外伤，刘某自身呢有基础疾病，对吧？家属呢要提前要出院等等啊，所以综合这样一个结果。但是即便是这样，虽然没有尸检，没有这个第一手的这样一个材料，但是你保险公司你不能以此来拒赔，这肯定是不可以的，对吧？所以最后法院是判令保险公司赔偿刘某的家属啊医药费啊、死亡赔偿金啊、丧葬费啊、精神损害抚慰等等各项损失。
2: 公路车其实就是大家比赛看到那种很细的轮胎，然后很轻，然后是会比较高一些。然后国家车的话，它是英文 gravel bike 的音译。然后因为我本身也是玩 backpacking， 所以就现在骑车之后就很自然而然的也过渡到 backpacking 上，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3: 那作为一个这个完全对这个概念没有概念的小白，我就特别想替我们的听众问一问，这个跟 backpacking 到底有哪些区别？当然非常显而易见，他们交通方式不一样嘛，一个是自己背着，另外一个是自行车驮着。但是其实对于很多去过 backpacking 的人来说，背着徒步包真的是一件就是挺难的事情，而对于很多喜欢 car camping 就是直接开车去的，其实平常我们都会装满一整车的东西，那怎么才能精简到在一个自行车上放下？而且像这个公路车看着非常的有流线型，这个东西又是怎么安置的呢？我相信需要做哪些准备和装备上需要哪些升级，一定是现在在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们非常非常关心的，也希望蓝琪今天给我们多介绍一点。
2: 好的。其实装备上和徒步露营的很像，像露营装备，然后像衣服，然后包括骑车的一些装备。刚刚你也说了，就是如何把这些装备装到车上，我觉得这些是和徒步露营有区别的一个地方。像公路车的话，它其实比较难装很多的装备，因为车的本身没有很多可以装货架的地方。然后你出去骑车的话，很有可能路况也很不确定，像有时候是碎石路，所以 backpacking 的话还是比较推荐，以挖车起步。然后你可以买很多车包，比如说 handlebar bag， 或者是frame bag， 或者是你可以在车上装一些货架，这样你就可以装更多的车包，像 pannier 这些，然后你再把你所有的像露营的装备都打包进这些车包，这样你就

0: 不需要自己背着这些装备，像徒步一样，你就可以把它们都转移到车上，然后你只需要骑着车去，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这样子。
1: 那小白在此刻又要替大家提问了，所以说其实这个 backpacking 你是不需要在肩上背任何的东西，是这个意思吗？
0: 其实也是有人会背的，像我第一次去 backpacking 的时候，我朋友买了一些车包，但是并不够，所以他们就会。

是东滨的一小段，然后中间的话，我当时骑的是一个变种，它有一段叫 Olympic Adventure Route，然后那一段的话是一段林道，就是相当于山地车的绿道，就是比较简单，你也可以，大家其实也都用刮车骑，然后一路风景也很漂亮，然后。

0: 行、补给和休息。当然，也有一些比较硬核的路线，像它整个都在林道或者树林里进行的话，你就需要带一些自己的食物，或者甚至是比较轻量化的炉子和锅，然后还有像 filter 这种，因为你可能没有地方来补给水，你可能要利用小溪这样的水源来进行过滤。
1: 那听起来这个 bikepacking 真的不是一趟随时能说走就走的旅行了，其实要考虑的事情还是挺多的。但是真的非常感谢蓝奇今天给我们介绍这个华盛顿州几乎是最经典的自然风景都浓缩在一条骑行路线里面的。那在聊完了这些比较休闲的路线之后，我们其实还想跟蓝奇聊一聊，诶，华州有哪些骑车比赛呢？就我知道，因为大家都说华州是骑车天堂嘛，那除了这些休闲之外，还有哪一些比赛你也是比较推荐的呢？
0: 我个人知道的骑行比赛有，比如说 Ride the Hurricane，也就是 Hurricane Ridge 那条公路，还有 Mount Baker Climb，也就是通往 Artist Point 那条公路。然后这两个都是封路的，所以非常安全，然后也非常推荐。还有一个是 Rim Rock，就是绕Rainier 一圈的一个骑行 event 或比赛。不过今年很可惜的是，取消了，好像是因为各种 permit 的关系。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专业比赛，这个我就不是非常清楚了。除了这些比赛，其实还有一些骑行的 event，像 Seattle to Portland，还有 RSVP，就是从西雅图到 Vancouver 的这条骑行。然后林州 Oregon 也有一些像 Tour de Blast，也就是一路骑到St. Helens 那个观景台那条公路也很不错。
1: 感觉这些骑行路线真的是把大山大河全部都联系在了一起。那今天跟我们讲了这么多之后，其实再回过头来想问问你，你觉得骑行最大的魅力在哪里？除了你刚才跟我们一开始在节目的时候提到的那种成就感，还有你看到的风景。
0: 我觉得对我来说，一开始骑行一个很大的魅力就是，一部分来自于可以看到自己的进步，比如说可以看到自己一开始骑了50公里，然后后面骑到一天100公里，甚至100迈，然后就像一个自己进步过程中的里程碑，一个一个去打卡，然后包括从之前我一。骑车爬坡就很累很喘，到现在有一些爬坡可以比较轻松的爬上去了，也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其次就是我觉得像骑瓜车或者说 bikepacking 这种，给我一种像 adventure 的感觉，一路上看不同的风景，然后也许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而且是。一个自己靠自己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只用自行车来完成这个旅行，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1: 对，从蓝奇今天介绍里面，我们可以听出来，绝对是一位硬核玩家。而且从你刚才分享的心得当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就是骑车作为一个非常好的有氧运动，真的是会极大的提高人的有氧能力，就是既有益于身心，又看了风景，何乐而不为呢？那刚才你也提到了，其实，在骑行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那你有没有一些比较难忘的经历，或好或坏？因为我记得你的这个骑行装备里面有一些什么。补胎工具、修车工具嘛，那你在一路上有没有遇到过一些难忘的事情呢？
0: 是的，确实，骑车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需要应急这些有可能发生的机械故障等等。比较幸运的是，我目前没有太多这样的经历。我觉得有一次比较难忘的骑行经历是我班夫那次，我没有意识到，我骑到最后发现那条线路封路了，所以我被迫骑了2倍。不过幸好我身上带的补给都够，然后还有就是当时掉到了一个泥坑里，不过幸好也没有任何受伤或什么的。
1: 哇，那听起来就是惊险又刺激，所以这骑车，特别是这个 backpacking 出门，像。

0: 的精神壮游。
1: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0: 舞剧《杜甫》中《丽人行》的选段呢，可以说是整部剧中最出圈的舞段了。视频切片在各平台广泛传播，全网播放量突破了40亿。很多人啊是先在手机屏幕上刷到这3分钟的舞蹈，然后去买票进剧场的。丽人行通过富有汉唐特色的舞姿体态和服饰，重现了杜甫诗中众丽人踏青的场景，其中的主角飞更是媚而不妖，展现了丽人闲适浪漫的古典之美。于是说起最难忘的杜甫诗作，飞的饰演者郭雅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丽人行。
2: 那当然是丽人行了，确实是从一开始学习丽人行开始，导演就让我们不停地去一定得背诵下来，然后直到去理解每一个词每一个意，然后再从杜甫笔下的这首诗去慢慢地了解这些细枝末节，去偷窥到当时这个年代的宫廷女子的这些风性吧，当时的民俗文化呀。

0: 这些景象。
1: 当时导演最初在讲《丽人行》这个段落的时候，有详细的跟您去解释《丽人行》这首诗的每一个词啊，然后包括那些服饰它们代表了什么。
0: 导演还是会从诗里面就是去跟我们讲解这些，然后我自己也会去查阅很多各种资料嘛，就比如说去看别人的其他版本的杨贵妃，然后呢去看最老版本的影视剧啊，然后呢天天早上见导演前先把自己收拾干净，提前两三个小时起来化妆。我觉得这种东西不仅是导演给你，我觉得你自己也要去感受当时贵族女子在宫廷里面一天的生活，想尽各种办法去贴近这个角色。
1: 跟着这个剧目巡演了这么多年，你也见证了《丽人行》它从火爆出圈到现在已经是一个国风的经典了哈。您在长期演绎的过程当中，对这个角色，对这个舞段有没有一些表演上的想法的改变，或者说有一些新的艺术的理解？
0: 这常年演下来，我对这个角色肯定会有一些的改变。在之前可能我会把《丽人行》当作一个片段，去当作一个剧目去努力的完整它的动作舞姿呀，去完整看似表面就是观众能打眼儿就能看见的东西。但是后来经过这将近十年的巡演以后，我就会觉得它其实也是一个见证者，是一个从盛唐由盛而衰，跟他自己的命运也是有所结合的。当盛唐最好的时候，他也承受着这一份光荣，但是当败落的时候，安史之乱之后，他的命运同样是跟这个深宫，这个盛唐是捆绑在一起的，他其实也是被大家推着走的那一个人。
2: 除杜甫外，舞剧中主要角色被命名为妻、权、妃、丽，他们并非特指具体的历史人物，而是杜甫眼中这个世界的缩影。妃是盛世浮华的象征，而权可以是皇帝、高官，是整个集权统治的化身。这种处理将诗人对生活的提炼搬上了舞台，让符号化的形象成为杜甫提炼生活之后的写意表达。和郭雅云一样，权的饰演者黄良民最难忘的杜甫诗呢，也是《丽人行》。
3: 有时候会这么，有时候还会打滑，因为是《丽人行》的时候不是会放那些干冰吗？有时候台上就会有一层那个水，所以就很容易就打滑这样。
1: 排练的时候摔了不少吧？
3: 对的，是的。
1: 还有刚才您说到的那个批，它是要整个把一个
4: 悲痛更加的加深了，就像我们五段里双人舞那段是用两句诗词在呈现，但其实所有的结果都是我们进行了反复的争议。那段双人舞它不是说历史上真正就是那样的，但是呢，为了更准确的去体现杜甫写下那首诗他所见所感，所以说我们会反复的打磨调整，就那段双人舞可能都改了得有个，光我跳的就改了得有个四五个版本，长度、动作，然后音乐都有更改，其实最开始还不是这个版本。所以我觉得我们所做的一切也都是在根据杜甫的诗词，然后根据他的一些经历去反反复复的调整这个东西，以至于让它能够达到最准确接近于诗词的方向，但是不一定是100%准确，就不一定是符合真实的历史，但是一定是符合那段诗词和那个场景的。
5: 我们作为这个艺术工作者，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给观众表演。
2: 舞剧杜甫的副标题是一个人笔下的唐朝，而这部作品则是一群人关于坚守和创新的故事，不仅是对杜甫个人精神的致敬，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次深情回望与创新传承。这种责任和分量在执行导演李进心里便汇成了给观众的留白。
6: 我个人对于杜甫先生最喜欢的一句诗词就是无边落木萧萧下，

不尽长江滚滚来。这是最开始二位导演在创排的时候给观众的留白，因为在我们尾声的时候。

0: 毫无底线，令人震惊啊。此事一出，舆论是一片哗然。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志邦自贸区南京片区律师事务所夏磊律师。夏律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做客节目。行为等于纪律啊，政务处分，这个能达到最严的开除吗？
1: 不一定，要看他这个，因为我们讲开除也要到情节严重的程度，有没有情节严重，我估计也要看调查再确认具体的情况。
0: 他不是一个执法人员、司法人员、是吧？法院的一个执行局局长，公然的索贿，不是一个从众吗？怎么体现这个从众的？在这儿，
1: 我觉得这个从众可能是我们就是说我们一般的理解，说你好像执法犯法，对吧？但是这个情节严重，就是说他这个行为，比如说只是说了一句，还是说后面还有？这个把这个职权范围啊一起挂钩啊，这个对他是职权本身的工作有没有影响啊，这些可能都要考虑进去。
0: 好，来，这是他讲的第一句话，来看看后面还有啊，让震惊啊。说什么？说冯院长看上你了，你要把握好，我可以从中呢促成。哎，这个很耐人寻味，什么意思？首先这个冯院长有没有讲过这样的话，是吧？我看上你了，有没有？还有一个把握机会四个字指的什么样的机会？权色交易吗？什么机会啊？你要把握住，可以从中去促成啊，对吧？好，分两个层面来讲，如果说冯院长说过这样的话，这两个人分别什么行为，如何处罚？如果讲过这样的话，
1: 我觉得这可能还是从政务处分的角度来说，他们这种行为肯定来说是有点这个违背公序良俗，违反这个职业道德，因为他既然是执行局长啊，然后院长啊，这肯定是法官的啊，都是利用职权为自己这个牟利的一种表示，正常啊，也是给予处分。
0: 那处分也是前面您说的那几个，
1: 最严重就到开除。
0: 开除，对。如果冯院长没说过这样的话，是这个郭局长自己说的，是吧？他有什么样的目的啊、想法，那也是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处罚，
1: 是的，
0: 也是一样啊。
1: 是的。

0: 及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
1: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138-516-17568，138-516-17568。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今天要提醒您啊，别对着陌生人的手机念数字，来听听警官是怎么说的。
3: 大家好，我是如皋市公安局民警宋万强。近期出现了一种新型 AI 贷款骗局，利用路人的好心设套，诈骗团伙借助老年人行骗，老人以看不清银行卡号为由，诱骗热心的路人对着正在视频通话的手机朗读银行卡号或者一些数字组合。骗子获取到受害人视频后，利用 AI 实时分离环境噪声，提取声纹，截取高清人脸画面，可能在网贷平台冒用受害人身份贷款，使其背上巨额债务。遇到 AI 诈骗圈套，如何尽可能减少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警方提醒，五部防骗法则请查收。拒绝可疑请求，对于要求协助对方帮忙对着手机报出银行卡号、身份证号等敏感信息的可疑请求，一律拒绝，立即止损，不点开或及时关闭可疑链接，尽快挂断可疑电话、视频，不与骗子过多纠缠，避免被进一步迷惑。快速核实，接到自称客服或亲友的可疑来电后，主动联系平台官方客服或亲友本人进行核实，切勿轻举妄动，避免落入诈骗圈套，坚决拒转，无论骗子以何种理由要求转账，扫码
4: 同意的话，那么法院是可以做出这个原因的一个判断的。
0: 那这个案件适用的是高度概然性，因为您解释了哈，怎么来高度概然一下，比如说通过哪一些，因为有外伤、有基础疾病，怎么来倒推
4: 交通事故的前后的这个就诊情况、治疗的这个病例的内容，以及伤情有没有什么变化，甚至可以去咨询这个医师啊或者法医的一个经验，当然最终还是要符合这个日常生活的经验啊。
0: 因为你看这个案件，交通事故是造成的外伤，但是这个刘某是有基础疾病的，身体本身也比较弱，对吧？弱于常人啊，所以就是他这个是导致最后死亡的一个诱因，从这个角度有因果关系，可以这么说是吧？
4: 对，可以这么说。
0: 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就是在医院啊，还没有治疗完，对吧？医生呢也没有让他提前出院，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家属坚持要求要出院，结果出院第二天，刘某不幸死亡，你看看多遗憾。有过错吧？这个家属？
4: 家属肯定是有一定的过错，但是呢，有时候现实中你也得理解这种，就是确实有很多家属这样去的。这样解决的，因为什么？因为医生不能拒绝治疗。虽然只要这个患者他没有去世，从医生角度就应该去抢救，就应该治疗。但是医生会通常会告诉患者，你这个是有没有治疗的，实际有多大风险？可能家属会做出一个符合他们风俗或者符合他们的认知的一个判断，就提前出院。
0: 即便可以理解，但是这个在法律上叫不叫过错？因为他把这个损失无形当中扩大了，要担责任吗？
4: 导致一个，你看，因为你提前出院，这个死因的判断可能会产生一种争议，对吧？我们从高度概然性也是需要你结合这些资料做出一个判断的。这个资料不够充分的话，那不符合逻辑也没法判断，对吧？所以说它会造成案情更加复杂啊。当然，也就是能否抢救，就是说他能不能再生还？这可能也会产生一定的争议。
0: 那在这个案件的走向里头，这个家属这样的行为会要承担一部分责任，从而减轻保险公司的赔偿数额，会不会？我们就很想问这个大概的比例。
4: 会有影响啊。我认为就是说，你这种提前出院的行为会导致，一个是原因，容易导致争议；第二，可能会在责任分担上 会认定为你有一定的过错。

0: 对，那这样一来的话，您来谈一谈这个家属一方和保险公司一方的责任比例，就是这个赔偿这比例大概是怎么一个划分啊？
1: 这个一般来说要一个是结合事故本身的责任，第二个就是他的疾病在最终死亡和事故
2: 的背后有怎样的启迪与发现，身边医院故事，倾听来自一线医生的讲述。
3: 67岁的大叔没有摔，没有碰，只是腰疼，检查竟然发现是骨折了。今天的故事当中啊，我们要关注的就是这位王大爷。王大爷呢，前段时间呢没摔没碰啊，就是感觉腰被刺痛，贴了几天膏药，扛了两天，实在扛不动了啊，翻身站立都是剧痛难忍。一查竟是胸椎骨质疏松性骨折啊。83岁的张奶奶术后没有坚持抗骨质疏松的治疗，再次新发椎体骨折，莫名的腰背痛，为什么转眼会变成骨折呢？今天的医院故事呢，我们邀请南京市妇幼保健院疼痛科主任岳丽主任医师来给大家讲一讲。岳主任您好。
4: 你好，主持人好。
3: 首先要说到的是王大爷哈，其实王大爷年纪并不大，才60多岁啊，一个老人，而且没摔没碰，就是腰疼。
4: 瘦了没有呢？是吧？就是你有的人是不补，就本来就会导致少；有的呢，患者是补了，但是没有吸收，所以他最终的导致的结果就是骨质疏松。
3: 嗯，
4: 就像咱们的一个房子地基被抽空了一样，它就会出现刚才咱们说的打个喷嚏啊，翻个身了，咳嗽啊，够个东西啊，都可能会导致一个压缩性的一个骨折的表现。
3: 是年纪大了都会这样吗？
4: 基本上就是到年纪大的时候，像50岁以后，女性的50岁以后啊，就会出现很多患者都会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去查骨密度，都是一个骨密度下降的一个表现。但是呢，有的患者呢就晒太阳做的比较好，有的呢补钙比较好，有的人活动运动，有的人活动，就是说这个骨的这个密度的高低啊，与它的钙的吸收啊，与它的维生素 D 的补充啊，以及与它的运动啊有关系。这些患者呢，就是年纪大的人可能还好，但是对于那些不运动的人，刚才又不补钙的，又不运动的，又怕晒太阳的等等的，这些就是大概率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3: 这种骨质的好坏哈，或者有没有出现这种骨质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检查能早期发现呢？
4: 骨密度检查，就是双能 X 线，不是那个街上那种手医生那种什么超声啊，不是那种啊，是双能 X 线，必须要到医院里查那种啊，双能 X 线，这查那个髋骨啊，查腰椎啊，查这个几个大的关节，查大的骨头，来拍这个 X 线才能查出来。那普通的那个也，普通的那种做那个体检的那种，很多的翻身啊、转身啊、改变体位，就一定要赶紧到医院就医。
3: 好
4: 啊。
3: 最后还要请岳丽主任跟大家来讲一讲哈，日常生活当中应该如何做好骨骼的养护啊，远离这样的脆性的骨折。
4: 好的，日常生活中咱们一到了年龄就开始补钙，大家肯定也都知道，但是大家补了多少呢？有没有严格按照这个量补呢？我想可能也未必有啊。很多人说，哎呀，我今天吃一次，明天忘了哈。其实男女啊，不管是男性和女性，在40岁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关注自身的骨密度。那我急诊了最年轻的28岁的就严重的骨质疏松，我们正常的骨密度不能低于-2.5。刚才我说的那个老太太就是-3点多了，就是密度很就是很低了。那么我们就在40岁的时候，我们要关注自身的骨密度以及25羟维生素 D 的水平。如果这时候不足的时候，就要补充钙。钙和 D， 然后呢怎么个补充呢？ D 就是要补充1000个单位。如果在骨密度-2.5的情况下啊，我们说骨密度-2.5的情况下，维生素 D 呢就要补每天维生素 D 是每天1000个单位。钙，刚才咱们说的钙啊，钙是1000个毫克，一个是1000个毫克，一个是1000个单位啊，它的单位剂量不一样。那再补充适量的维生素 K2 啊，所以呢同时呢还要加强锻炼，增加肌肉的力量和弹性。我们要做一些肌肉力量，并不是让你去跑步。

0: 我推的是麻醉药。那么这个麻醉药呢，它做到的，它为什么能够实现这么长时间，就是可以睡一觉，就因为它的半衰期非常短，那么它可以做到起效快，然后它这个做完以后呢，它很快的，它这个半衰期衰减了以后，那么我们很快就能醒，那么它就做到一个就像我们的快进快出这种状况。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使得我们然后进去了以后，那我们推了药，病人很快就能睡着。那么睡着了以后呢，然后等我们做完之后，他很快的就能够醒。那么这样的话就能够达到我们这个做胃镜的这个条件。那但是呢，他也不是说是这个麻醉就是所有的人都能做，都很安全或者什么之类的，他也是有一些禁忌症的。 然后有很多人是不能够麻醉的，比如说有一些高龄啊，然后有一些严重的心脑血管的疾病啊，这些它都是不能够麻醉的。那么还有一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感冒，然后咽喉炎、呼吸道感染，然后这些呢为什么不能做？因为我们的呼吸道有痰，然后有很多痰，然后在我们麻醉了之后呢，大量的痰涌上来之后会造成窒息。
1: 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些问题会出现，所以我们要做麻醉评估。那么还有一些人呢是小下颌，比如说这个下颌非常短，那么他的咽喉部的空间不够，那么还有一些人这个呼吸暂停，那么还有一些人的这个脖子非常短，他这个脖子又很粗很胖，那么他这样的大量的脂肪堆积以后，给我们的这个就呼吸道的空间特别小。 特别小，那么这一些呢，在麻醉以后呢，他这个这个周边的肌肉，他不光是人睡着了，他的这个咽喉部的肌肉，它也是松弛的，松弛了以后呢，它也会导致我们的气道的一些不通畅，那我们这个都是不可以的，所以我们的麻醉的医生是在我们在这个做这个胃镜前都要每个人进行心血管的一些评估，然后还有包括要问患者的病史啊。
2: 吃过一些什么药啊，打过针啊，还有等等的这些病史，还有看病人本人的这个状态，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他才会用一个比较安全的方式让大家做到一个无痛胃肠镜。
1: 好，
0: 那么还有听做这个，你提前应该跟医生进行一个沟通。
1: 还是根据
0: 肌肉的性质来判断。对对对，判断一下他到底是需要 切还是不切，所以单纯的这么去看，那么之前医生可能比如说他有取了活检啊或者什么之类的，那你可以拿着报告跟 SIS 这个医生然后去沟通，那么到底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1: 好，我们再来看啊，大蓝鲸 Live 的听友频繁说，你好，头一次查过幽门螺杆菌，第二次发现这个值还是挺高的，第二次杀需要再相隔半年吗？
0: 就是第一次检查过有，第二次呢复查发现这个值还是高，然后现在呢要做第二次，想做第二次幽门螺旋幽门螺杆菌的这个杀菌啊，
1: 治疗，想治疗，想问一下这个两次治疗是不是应该相隔至少半年以上啊？
0: 是这样的，我们的幽门螺杆菌它用的药呢较多，那基本上主流的一般是四联治疗，而且时间还比较长，那么14天，那它而且它是两联的抗生素同时在用，那这样子。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饵料充足，以此为食的虾蟹会更肥。待捕捞渔船回港，市场即将热闹起来，全国各地的食客们也将迎来休渔期后的第一口鲜。
1: 嗯，大家都盼望着这第一口鲜呢啊。再来看到南京高淳的固城湖螃蟹交易市场啊，有人说这时候有交易吗？没有，哈哈。以往呢，南京高淳固城湖螃蟹交易市场的淡旺季落差很明显，商户收入波动呢也比较大。那么今年呢，高淳区供销合作联社引入了错峰经营，补齐冷链短板，成功打破了季节限制，让传统的水产市场实现了全年常态化运营，有力地稳住了进货的钱袋子。哎，他们是怎么做的呢？
2: 过去固城湖螃蟹交易市场淡季时商铺空置，市场冷清，产业发展的持续性不足。为此，高淳区供销合作联社立足本地蟹虾错季上市优势，引导经营户延伸产品链条，逐步构建起四季接续、全年不断档的水产经营新格局。
3: 近年来，高淳水产养殖产业持续优化调整，本地不少养殖档口顺应市场需求转型增养龙虾，为补齐生鲜主运短板，拓宽产销渠道，市场持续完善冷链配套设施，投入150余万元新建龙虾专用保鲜库，大幅提升鲜活虾品储存周转能力。
2: 业态革新激发了市场活力，今年该市场小龙虾固定经营户已增至55户，水产集散辐射力显著增强。数据显示，今年小龙虾累计交易量达6341吨，同比增长26%，有效
1: 等地形成了种植、采收、销售一体的完整的产业链。依靠这套温控设备啊，双鲍菇种植不再受季节的约束了，夏季总共能产出300吨双鲍菇，有效的提升了效益。天气炎热啊，有个荷塘三宝悉数登场了。那三宝刚才我说过了啊，什么莲藕啊、莲子啊，还有菱角啊，都很好吃，价格很亲民，市民朋友很喜欢。我们来听扬州台记者的报道。
4: 上午，市民张先生来到石塔农贸市场买菜，摊贩放在显眼位置的大莲蓬、手剥莲子吸引了他的目光。张先生说，莲子生食清甜，炖汤去暑也是一绝。张先生，
5: 回去给小孩当零食吃啊，莲子百合汤，冰镇冰的，放点糖啊，冰糖好喝啊。
4: 商贩介绍，这些莲子来自江西，广泛种植于宝应湖一带，特点是个头大，上市早半个月前开始销售。目前大莲蓬10元可以买到4到5只，去皮莲子一斤20元上下。由于今年收成好，价格比往年同期略低，商贩们预测随着8月产量上升，荷塘三宝价格有望进一步降低。商贩
6: 个头大，粉糯，要卖到将近4个月。
4: 记者看到市场上也有不少个头较小的品种，商户们表示这些是产自少伯湖的本土品种，产量有限，前两天刚刚上架，能售卖1个月左右的时间供市民尝鲜，价格也更便宜。商贩
6: 3倍。
4: 同步上市的还有菱角、莲藕等水产品，菱角尝鲜价10元一斤，而莲藕在6元左右。市民老饕传经送宝，莲藕烹饪方式多样，清凉解暑，配餐佐食皆可。市民
6: 掉下来以后放糯米，以后煮糯米藕，小一点的呢就回家炒炒。
1: 对，糯米藕啊，这个糯米藕呢，像我老家那边是没有的，我们当地呢用藕做的话就是做那个藕饼比较多，甚至连炒藕片好像我小时候都没有吃过，都是做藕饼的比较多。然后当我到南京来以后才发现，哎，这边这个大街小巷的都有那种糯米藕卖，而且就像当一个甜食一样的甜点一样的在销售啊。然后后来我听到我的有的是来自宝应的一些同学说，哎，他们从小就吃这个糯米藕，哎，真的是很有意思。同样的一道这个食材，但不同的地方它的做法呢都不一样。所以当我第一次吃到这个糯米藕，我就觉得哇，好有创意啊，他们怎么想得出来的，能把这个糯米塞到这个藕里面蒸一下，哎，甜甜糯糯的，特别的好吃哈，真的很有意思。就是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一些做法。比如说再说到这个菱角啊，菱角呢像我老家或者是我看到有些地方就把当零食吃。但是呢，哎，我们后来逐渐的在餐桌上看到，哎，菱角也可以作为一道菜啊，放在餐桌上吃，味道也是很不错的。其实同样的美食在不同的地方我们都有不同的一些做法。这样的做法呢，如果说你从小到大都没出去过啊。

0: 从小到老都一直在一个地方生活，好像你的思维就被固化了，你就觉得哦，原来这道菜就只有这样一个固定的烧法，其实不是这样的啊。所以呢，我通过这个事儿，我就在想，我们呢一定要多多的走出去，就开阔你的视野，你会发现啊，这个不同的地方的人，他的生活习惯不同，他的炒菜的方式也不一样啊，你就会变得更包容啊。看过世界的人啊，我觉得他的胸怀是更宽广的，人呢也会变得更豁达啊，更包容一些。好，听众朋友，现在时间是午间的12:21，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的乡村之声节目。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接下来呢就来跟大家说说啊，灌云当地的豆丹啊，其实呢就是一个叫什么呢，大豆虫子，它居然走出了国门了。最近呢，英法阿拉伯等多余种海外媒体集中刊发报道，聚焦连云港市灌云县杨集镇的特色富民产业豆丹养殖，讲述当地因地制宜化田间虫害为一元富民产业的乡村振兴故事啊，获得广泛的关注和点赞。报道中说，虽然在许多地方呢，豆丹被视为是农业害虫，但是在杨集镇立足本土资源，巧作特色文章，为全球乡村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思路。报道呢，特别关注到豆丹高蛋白。

0: 依托人工智能、北斗导航等一些前沿技术，悦达集团旗下的江苏悦达智能农业装备有限公司持续加码智能农机开发，将 AI 技术深度融入到产品创新、田间作业与企业运营的全流程，以科技力量来加速农机装备转型升级，为现代农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说到悦达，大家很熟悉的悦达起亚啊，汽车比较多，他们也关注农机市场。我们来听一听智能农机啊，悦达智能农机到底是什么样的。
1: 人间地头中，黄海金马 YA100MOT-ELE 智能除草机器人正在高效作业。这款2025年研发落地、实现小批量生产的智能农业装备，可一站式完成除草、喷药、运输等多项田间作业。2026年还将迭代升级北斗自主作业功能。与此同时，悦达智能农庄多款绿色智能农机已全面落地应用，经多地田间实测验证并实现批量外销，构建起品类完备的高端智能农机矩阵。
2: 我们在产品研发中主要从三个方面运用 AI。自主作业，如无人驾驶拖拉机已实现路径规划与自动导航；二是精准作业，通过视觉识别技术提升控制精度；三是推动产品升级，电动混动拖拉机以标配和可选北斗辅助驾驶。这些应用显著降低了劳动强度，缓解了劳动力短缺问题，

0: 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好，听众朋友，午间的12:31，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
0: 从品种到品牌，从甜头到餐桌，专家指引，百姓参与，既要舌尖上的安全，又要味蕾上的享受，我们一起出发，开启特产大搜索。
1: 好，听众朋友，眼下正是梨子上市的时候，在我们江苏啊，好像全省各地都能够种梨子啊。接下来给您介绍到的是在南京陆河区野山街道石柱林社区的梨种植基地，20亩金山蜜梨飘出了阵阵果香，今年亩产大约是500斤。为兼顾果实口感与储运品质，果农们通常是在果实熟透前2到3天去采摘，恰到好处地锁住了鲜甜与脆爽。好，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2: 走进基地，阵阵梨子的果香扑面而来。石柱林社区这片梨园占地约20亩，亩产
1: 深耕发展。2008年，伍德利集团落地兴化，依托本地优质小麦资源和专业园区优势，稳步壮大。日加工小麦7000吨，2025年开票销售额突破45.56亿元，全国市场占有率达到24%，稳稳扛起了区域粮食加工产业大旗。2010年，国内速冻食品龙头安井集团落地兴化，吸纳了1600多人就业。2025年产值17亿元，纳税1.8亿元。2018年，吉德利食品落户兴化，并稳步成长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兴化老字号，销售额突破10亿元。如今呢，正冲刺港交所上市，让兴化调味品香飘全国，走向世界。

0: 酸甜苦辣咸，原汁原味的美食交织着年年岁岁的记忆，吃得更安全更放心是每个人最真切的期盼。学习农产品知识，呵护舌尖上的安全。世间万物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新鲜农村和你一起呵护舌尖上的安全。
1: 我希望生活稳定一点。
2: 我的认为，幸福就是健康。

0: 小孩能接到南京来上好学。
1: 新鲜农村，关注农民，关爱农民。好，各位听众朋友，还记得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抛出的话题吗？问问大家啊，能不能给升级推荐一款便宜又好吃的美食呢？啊，看到咱们的听众朋友呢，参与积极性非常的高啊。听众朋友朱兆修说，我特别爱吃韭菜。

0: 发的海参扔进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功夫，回来就发好了啊，比这个炖银耳还要省事儿。这个口味呢，好像还比之前啊普通的这种干海参要好，更有一股鲜甜的味道。
1: 一点没错哈，不少听友说啊，这活动呢好是好，但每个月就这么几天开团，万一有事儿错过了节目，就等等一等就是一个月。这9.9啊，大连刺身的活动啊，要是天天有就好了。那么现在您听好了，今天本档节目，我们的大连速发刺身团购活动又来了，但是备货呢，同样是只有很少量的500盒，市场售价499元一盒10只，您打进电话按组订购，依然可以享受到每只9.9的团购价。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710-2802，400-710-2802。
0: 不瞒大家说啊，昨天我知道咱们今天节目呢要恢复大连速发海参团购活动的消息之后呢，就让工作人员赶紧打电话通知了几个咱们的老听友啊，今天一天都要守护在我们的收音机旁边，来等着热线开通的消息。那我自己身边的叔叔阿姨呢，我也通知了他们，这机会啊，实在就是说一个月只有这一次，这日盼夜盼的9.9吃海参的活动又来了，400-710少，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呢才9.9，家里人多的建议多囤几盒。抢购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400-710-2802。
1: 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三类珍贵的营养成分，第一类是海参皂苷，这是海参在深海高压环境里为了保护自己而分泌的物质，特别稀有，陆地上的食材里很难找到。第二类呢是精氨酸，海参的精氨酸含量比鱼虾高出好几倍。第三类是硫酸软骨素和胶原蛋白，这和我们关节软骨皮肤的成分是一致的。今天为了让广大听众朋友们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来自于大连刺身，营养足，口感糯，尤其是采用了航天技术的加持，运用了速冻工艺，让海参营养被瞬间锁住。
0: 如果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是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冻干海参9.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一盒呢有整整10只，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呢才9.9，同时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来抢购吧，400-710-2802，400-710-2802，400-710-2802。
1: 那您吃到的大连刺身呢，和传统的干海参完全不同。普通海参为了便于保存，一般靠加盐或者加糖把水分逼出来，结果就是一斤海参半斤盐，您花的钱一半买了调料，而且呢还得泡发几天几夜，好不容易泡发出来软塌塌，营养早就流失了。冻干工艺就不一样了，咱们这款海参从大连海域捞出来后，4小时内就在零下35度的真空环境里完成了清洗和速冻，几乎不含水分，营养保留率特别高。所以我建议大家呢是多囤几盒更划算，您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5盒就是50只，够全家吃上一阵子，趁着活动价多囤一点，省得下次想买的时候没有这个价了。订购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02，400-710-2802。
0: 那咱们的节目时间是有限的，名额也是有限的，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大连刺身冻干速发工艺，不用繁琐的泡发，营养高度保留，市场价499元一盒10只，现在团购活动呢一只只要9.9，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处理。很多的朋友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了5盒，目前呢500盒的团购的库存啊，剩余不到100盒了，售完呢我们就会暂停活动，再一次开启至少一个月之后。想要给自己给家人给长辈送一份深海营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订购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400-710-2802，祝您订购成功。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运动频率，
1: 嗯，
0: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般来说，我们一次有氧训练，它的这个运动训练的效果可以维持2到3天，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一周至少要进行3次，不能少于3次的这样一个运动频率，
2: 嗯，
0: 比如说你隔天一次，最多你隔2天，
2: 嗯，
0: 就要进行一次啊、
1: 嗯、
0: 这个有氧运动，
2: 嗯，
0: 这样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这个运动的效果可以长期的去维持下去。
2: 这里我们又有一个疑问，王主任，就是我们之前的专家说，我们要保证每周是150分钟。
0: 嗯，
2: 以上的这个我们的运动量的时间，
0: 嗯、
2: 那这个150分钟是怎么去分配它的呢？比如说我每周我就固定，比如说2个半小时，还是我要平摊在3个不同或者2个不同的时间呢？
0: 这个150分钟肯定是要平分在
2: 啊、
0: 这个3次不一定平分，
2: 嗯，
0: 但是肯定是要
2: 分开
0: 在3次以上。你说我今天有时间，我运动2个半小时，
1: 这个太长了，
0: 这个还是不行，
1: 强度太大了。
0: 它单次的总量肯定是超过了
2: 10分钟，
0: 因为2个半小时差不多就相当于一个半马，
1: 对，
0: 那就超过了我们说这个一次运动总量的这个时间。
2: 嗯，这个叫仰在是不是？
0: 对对，这个不叫仰在、
2: 嗯，
0: 但是你从运动总量来说，它是一个超负荷，
2: 超负荷，
0: 我们一般人、
2: 嗯、
0: 这个生理负荷的这样一个运动。
2: 所以就可能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人，可能像我一样。比一个星期打一次篮球，
0: 嗯，
2: 打2个小时，2个半小时，
1: 然后就不运动
2: 了。哎，总感觉自己的运动量是够的。其实从科学的角度出发，它这个其实是不对的。
0: 对，
2: 对吧？
0: 对对、
2: 嗯，
0: 就像我们吃饭一样，你说我一天吃一顿饭，
2: 嗯、
0: 把3顿饭都吃了，
2: 对对，
0: 一样的。
2: 所以我们要分开来。嗯，
0: 对对。
1: 那比如说王主任，像你们的运动医学科，平时接诊的患者当中，大多数是来咨询什么样问题的呢？
0: 一个就是说我要想进行运动锻炼、
1: 嗯、
0: 我怎么样运动锻炼、
1: 啊、
0: 所以呢我们会给他定一个
1: 制定方案、
0: 这个、运动处方、
1: 哦、
0: 我们叫
1: 运动
0: 处
1: 方、哦、
0: 一个就是包括你的刚才讲到的运动强度，
1: 嗯嗯，
0: 这是我们运动处方的核心、
1: 嗯、
0: 然后再一个就是运动的方式，
1: 嗯
0: 就是你是跑步啊，是游泳啊，还是这个骑车呀、啊
2: 嗯、
0: 那么当然一个是根据你所在的这个环境，
1: 嗯，
0: 这是一方面，还要根据这个患者一些状况，
1: 整个检测的结果给他推荐适合他的、
2: 嗯、
0: 对，还有一些人比如说我腰疼，
1: 嗯，
0: 那我用什么样的方式，那我告诉他这个游泳可能会比跑步可能会好，
1: 是，
2: 嗯，
0: 有的人说那我的这个膝关节我有骨性关节炎，
1: 嗯，
0: 我有膝关节疼痛、嗯、那游泳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1: 对，是，
0: 或者说你这个游泳没有条件，那你骑车那你比你跑步可能就会要好、
1: 嗯、
0: 那么有的人说我在健身房里啊用那个跑步平板，
1: 嗯，
0: 但是跑步平板呢它给我们室外的这个在这个跑道上跑呢还是不一样，
1: 对，
0: 因为在那个平板上面它是对膝关节的这种冲击可能会更大一点。
1: 哦，为什么呢？就是为什么在跑步机上的冲击会比在我们平时跑步的时候冲击更大呢？
0: 因为你在那个地方你必须它要有一个身体的乐器，然后再落步，
1: 对，
0: 它是一个就是你必须要去跟着他的那个节奏去跑的。
1: 哦，对，因为他固定的速度在那儿，
0: 对，
1: 对、嗯、
0: 所以他的冲击可能就会要偏大一点、
2: 嗯、
0: 那么还有针对一些老年人，他确实他有膝关节这样的病变、
1: 嗯、
0: 那么又要为了健康又要进行有氧运动、
1: 嗯、
0: 怎么办呢？那么像我们在这个包括我们科啊、
1: 嗯、
0: 很多的这样机构，我们有一种叫减重的跑台
1: 啊，减重跑台是吗？
0: 对，
1: 这是怎么用法的？
0: 那么现在就是一比较好的就是用这个气动的减重、
2: 嗯、
0: 就是你在那个跑台上面它有一个密封的一个舱，
1: 嗯，
0: 人在里面有充气以后它通过气体的浮力来减少你的这种体重，
2: 嗯。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正在为您直播。您可以在大南京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话题讨论。在大南京 APP 内，您也可以搜索郝帅说军事来关注我们的音视频专辑。另外呢，也邀请您在抖音搜索郝帅说军事来关注我。每天呢，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国际和军事热点。您可以发私信说一说您的看法和见解，我们一起来探讨交流。
1: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3: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首先来关注特朗普为躲避暗杀秘密更换专机这件事情说明了什么问题呢？根据美国方面8月10号最新披露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啊，在7月初在这个土耳其参加当时的这个北约峰会的时候，那么他在参加完北约峰会要从土耳其飞到英国啊，但是呢收到了来自美国情报部门的所谓可信暗杀威胁啊，那么就是说有可能遭到来自伊朗的这个暗杀威胁，那么他秘密换成了一架空军 C-32A 专机离开土耳其去了英国啊，而没有搭乘他的这个旧的空军一号专机。而且这个事情为什么说一波三折呢？七月初当时有报道说由于这个面临暗杀威胁，所以呢特朗普把这个卡塔尔刚刚赠送给他的新空军一号搁在一边，做回了老空军一号。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新空军一号啊没来得及装导弹防御系统啊，所以呢还是做旧空军一号更安全一点。但是现在来看他旧空军一号也没做啊，他最后做的是 C-32A 这架专机，等于说这个事情啊是三架专机，他在三架专机里边左右横跳，那么上演了一出像谍战大片一样的这么一个金蝉脱壳的这么一个战术。那么怎么解读这件事情呢？背后暴露了哪些问题？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袁教授，咱们先来说说美国情报部门的这个所谓的

0: 这个警告，就是可信暗杀威胁，这是什么意思？那么伊朗真的这个有暗杀特朗普的这个想法吗？这个情报准确吗？
1: 好的，那么关于美国情报部门警告说伊朗可能会暗杀特朗普这个情报，从目前来看呢，它的可靠性是存疑的。只不过呢，美国当时面临这种极度危险的情报，只能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所以我们看到他们采取了最高级别的秘密预案。刚才你也说了，是上演了一场让特朗普瞒天过海的金蝉脱壳的离境方式。那么他是在媒体镜头前公开登上了这个老的空军一号，然后呢，从飞机的另一侧秘密离开，用一辆机场的餐饮车转移到另一架 C-32A 军用飞机上。那么美国中情局还专门为这次行动起了个名字叫欺骗行动。实际上究竟是美国人欺骗了伊朗人，还是以色列人欺骗了美国人，现在还真的不好说。因为伊朗要在土耳其暗杀特朗普，这本身就是以色列弄出来的一个情报，很可能是他们杜撰的一个假情报。那么虽然说从动机方面伊朗确实有刺杀这个特朗普的动机，毕竟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命令是特朗普下的，而且造成了伊朗宗教领袖哈梅利伊被斩首。那么伊朗也信誓旦旦要为哈梅利伊报仇，将特朗普列为暗杀对象，其实大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也看到，美国的这个情报部门所得到的情报，它的来源是以色列，其实这就有问题了。那么以色列提供的情报，它这个来源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那么以色列为什么要在特朗普访问土耳其期间提供这样的情报呢？其实我们也好理解，因为这一次特朗普到土耳其除了参加北约峰会之外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埃尔多安充当信使，那么向伊朗转达这个和谈的信号最终可以促成美伊和谈。这显然是以色列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所以才有了这么一招，通过提供暗杀情报来搅局最终达成破坏美伊和谈、离间美土关系的目的。那么至于这个情报是否是真，
0: 我都解读这套战术呢，您觉得所谓的欺骗行动欺骗的效果怎么样啊？
1: 应该说这个美国对特朗普这出安保大戏场面上看还是非常精彩的，也充分体现了美国在总统安保方面的确具有强大的实力。你看那个您说的这个空军一号那个编号叫 VC-25A，那么他实际上是负责在媒体镜头面前大张旗鼓的起飞，那么这是一个明修栈道的诱饵机，那么承担了吸引可能存在的肩扛式导弹射手的注意力这样的任务。那么备用的这个 C-32A 那么实际上是负责秘密完成人员转移之后呢执行真正的这个主航线的这个一架这个专用飞机。那么特朗普机场的餐饮车和地形通道这样非典型的方式，那么这样做呢是为了规避机场周边高层建筑上可能部署的光学侦察或那个激光指引仪器，那来发现它。我们知道事后公布的这个信息表明当天特朗普确实是先登上了老的空军一号，就是 VC-25A 新的空军一号叫 VC-25B。 那么在侍卫关闭前舱门之后呢，特朗普并没有在前舱落座，而是和几个核心幕僚从飞机的另一侧进入了一辆这个机场的航时车。那么在飞机进行保障时呢，运送餐饮的航时车出现在飞机旁边，其实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因此这辆看似普通的航时车也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那么在接上特朗普之后呢，航时车降下货箱驶向了隔壁停放的 C-32A。 那么在货箱与 C-32 对接之后呢，特朗普就顺利的转移到了这架 C-32A 上。那么特朗普脱离这个空军一号之后成功的转移到 C-32A 上之后呢，那么实际上之前即便有对他的预设的攻击方案，其实也就全部失效了那么其实是以谈为主。那么但是前提呢，就是你伊朗必须做出重大让步，让他能够一个胜利者的姿态来结束这场战争。如果说伊朗不能如他所愿，那么他大概率还是会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否则也不会精心演绎这场安保大戏了那么当然特朗普如果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很可能会出现美国在伊朗的战事中陷得更深这样的一个局面。那么一场持久的消耗战也不是特朗普所愿意接受的，那么这才是他

0: 最大的一个顾忌，而不是对他的暗杀行动。所以说啊，他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是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导致美国深陷战争泥潭，而并不担忧伊朗真的会杀他。主持人，
1: 嗯，也就是说，这个暗杀风波这个事情啊，更多的是特朗普用来塑造自己形象，哎，塑造自己，你看我多么的英勇，他在领导美国，对吧？是这么一个。八月十号到十三号是低空制造无人机营，八月十七号到二十一号是新能源卡丁车营，这两个科创营啊，最后还有少量的席位了。想报名的家长朋友们不要再犹豫，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在底部菜单栏点击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微信同号。咨询热线是13291278879，来了解详情。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1: 此前啊，给经常受到便秘问题困扰的听众朋友推荐了这个八块八可以体验价值88块钱华夏鲜宝的活动。那么今天还没有参加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就全部结束了。今天打，今天发，电话400100-7897。很多朋友啊，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的困扰，非常折磨人。那么晚上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还睡不好觉。那么有这些问题，要及早的调理。很多朋友用了不同的通便产品，但是反复便秘，吃了能排，但不吃一点都排不了。结果呢，用的量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
0: 不能说它就是在吹嘘啊，因为即便是美国情报部门也承认，伊朗目前仍保有战前约70%的弹道导弹的库存，而且伊朗的导弹产能也还可以啊，据说啊，它每个月可以生产出100枚左右的导弹，那么这就使其可以得到及时有效的导弹补充。相反，美国的情况似乎更糟糕一些，由于军工产能不足，加之对伊战事消耗巨大啊，还有原物的需求，那么美国的军火库啊早就出现了库存告急的情况。那么这个情况呢，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啊也多次聊到。所以说现在伊朗表示自己弹药充足啊，这既是一场针对美国进行的一个战略威慑和宣传的心理战啊，可以说也是对美国弹药库存和生产能力不足的啊一种这种嘲笑吧。那么美国要想在对伊朗的持久消耗战中能够坚持下去，那么我觉得还是首先得补足这样一个短板。当然啊，美国曾经强大的工业能力和现在丰厚的财力，对他来说这也不是什么难事，只不过呢，长期巨大的军事啊，美国能不能长期承受，这的确是一个美国需要解决的问题啊，主持人。
1: 嗯，的确，如果从整体的体量上来讲，美国的体量那肯定这个比伊朗不是高出不止一个量级。但是呢，在这个我们说具体的这个对消耗的过程中啊，那确实伊朗的这个飞天小摩托、小无人机啊或者什么呢，它确实更便宜。而美国这边需要用到的一些防空拦截弹、标准三、爱国者、萨德，这都更贵，所以它是处于一个不对称消耗的这么一个过程中。而且呢，美国确实它的产业空心化很多年了，它的军工企业想要短时间之内把产能提上来，这个呢也确实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啊。好，感谢袁教授的解读。马上呢，我们再来关注这个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冲突的最新情况。
2: 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好帅正在直播。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也门局势啊。那么说到也门局势啊，我们先来说这个美国最近公布的一份跟也门有关的报告啊，是怎么回事呢？美国方面11号消息，美国国防部的内部调查报告显示，美军在2025年，就是去年，对也门发动的一系列打击行动造成了数百。
0: 中期选举已经迫在眉睫了，那么特朗普政府啊，需要向国内的左翼和中间选民展示啊，政府有问责机制啊，这样一个态度。那么这时候啊，释放出这个报告，其实就是为了在竞选冲刺前消化掉啊，这个美国国内的一些选民对美军在中东杀戮平民的负面情绪，那么防止对手在最后关头啊，利用一些

0: 未公开的平民伤亡数据对特朗普政府发出致命的攻击。而另一方面呢，这也可能是特朗普为接下来美军在伊朗开展更大规模的空袭行动预做舆论铺垫。那么报告的核心意思其实还是想告诉全世界，死亡数百人的平民，这是大规模空袭所正常带来的附带损伤，是可以接受的战争代价。所以只要程序合规，美军还会继续啊搞这种大规模的空袭行动。所以不排除啊，这份报告是美军准备对伊朗开展更大规模空袭行动的一个预防针，旨在为未来空袭伊朗所造成的更多的平民伤亡啊，为大家提供一个预期，以减少国内外对美国的反对声浪。总之呢，这份报告肯定不是特朗普良心发现承认错误的产物，而是一个服务于特定战略目标、政治目标的一个工具性的文件，既是对内应对政治压力的一种选择，也是对外发动更大规模侵略行动的阴谋。主持人，
1: 所以它本质上不是一种公开的自我的内省和反思，而是什么呢？洗地、推卸责任啊，证明这个呢，是正常的，所谓的正常的附带损伤啊，我们美军是没有恶意的啊。他这个报告的本质是这个，我觉得袁教授评价的很准确。那么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报告啊，实际上讲的是去年美军跟胡塞进行这个冲突啊，就是美军空袭这个胡塞武装的时候的情况。那么说到这个呀，我们想到去年其实上半年是打了两个月啊，美军包括两个航母轮番对胡塞进行空袭，但是打完两个月最后是不了了之了。美国是和胡塞正式达成了停火协议，双方停火了，不打了，这事儿算翻篇了。那么从这个事情上我们去解读，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就是能不能理解为胡塞确实是个硬骨头，美国想啃没啃下来，至少去年没啃下来。

0: 沙特最近呢也有一个动作，找帮手，找了谁呢？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其实巴基斯坦呢去年就找了啊，因为沙特是去年就跟巴基斯坦签了这个军事同盟的这个协议，然后今年呢是把土耳其加进来。那么有了这两个新的帮手，这两个新的帮手会怎么做呢？现在会帮着沙特对付胡塞武装吗？您怎么看这个问题，袁教授？
1: 目前来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确成为了沙特的一个重要两个重要帮手，对吧？那么三国签订了一个具有北约风格的叫麦加共同防御协议，实质上是建立了一个正式的军事同盟。那么这份协议的核心呢，其实就是一条啊，三国中任何一国受到武装攻击，将会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那么，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三国打造了一个伊斯兰版的北约。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绝非是沙特的雇佣军，他们可能会派兵到沙特，但是绝对不会帮沙特到境外啊冲锋陷阵和这个胡塞武装直接作战。那么这一点其实从三国签订的这个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中已经体现出来了，因为协议没有明确的界定何种程度的攻击会触发集体反击。那么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啊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协议进行解读。你看这次胡塞武装的无人机精准打击了沙特的阿美炼油厂，会继续下去，那么会维持一种低烈度的对抗及高频次接触并存的啊这种新常态之中。那么这种状态呢，可能会对双方的耐心和战略定力产生考验啊，当然也会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构成一个长期的挑战。主持人，
0: 好，感谢袁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为您关注到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联播。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0: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1: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3: 优势互补，连片发展，江苏和美乡村从盆景变成风景，从同美迈向共富。
4: 践行绿色理念，全省各地掀起生态保护宣传热潮。
3: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江苏举行纪念活动，缅怀先烈，铭记历史。
4: 260余件史料文献入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多国青年接力守护历史铁证。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徐玉。
3: 我是伟央。今天是2026年的8月16号，星期天，农历7月初4。首先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
4: 未来3天，全省无明显降水天气。今天白天，淮北和本省东南部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今晚到明天，全省多云。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0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苏南南部地区24到25度，其他地区23度左右，全省偏北风4级左右。
3: 省会南京今天多云，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4到25度。
1: 与时代同频，与梦想同行，江苏新闻联播。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近年来，在两山理念的指引下，江苏的广大乡村进行着一场理念创新和模式创新齐头并进的生动实践。通过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片区建设，曾经散落在各地的乡村盆景串点连线为各美其美的成片风景，大村小村也抱团发展，一起走上了共同富裕路。
5: 暑期是很多亲子家庭外出游玩的高峰啊！我现在在宿迁宿城一家旅行团的大巴上，看到大家的笑脸就知道这一趟有多么开心了。前方让大家期待的可不是什么知名的大景区，而是藏在咱们身边的美丽乡村。美丽乡村到底能玩多久？当地有哪些新变化？我们跟着大家去打卡。
6: 距离宿迁市中心仅20分钟车程的蔡集镇牛角村，依傍天然牛角烟湖泊，坐拥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近年来，村集体持续优化人居环境，打造了特色牛哞哞文旅 IP， 同步推出农耕研学、亲子度假等新业态，让小众乡村变身热门打卡地。南通游客倪一丹：
7: 昨天晚上进来的时候我也惊讶了，然后发现这边场地特别大，然后环境也比较好，小火车吧，然后还有这些制作，我也是蛮符合乡村特色，这些感受特别棒。
6: 单点

0: 拔尖，不如连片出彩。除了在单一乡村拓展新项目，速成区还打破村域壁垒，推动相邻村落优势互补、业态联动。临近牛角村的隐黄村曾是以传统渔业养殖为主的经济薄弱村，借着和美乡村建设和片区提质升级的东风，当地积极推进退渔还湖工程，为生态损害按下暂停键，把约4000亩鱼塘整合改造成连片生态水域，同时携手专业文旅企业，全新打造了水上运动、滨湖休闲等新业态。宿迁市宿城区王官集镇隐黄村党支部书记陈勇，
1: 处，土地、水面这个乳沟分洪，文旅集团呢，他们出的资金，而招商带动了我们村集体的收入，也带动了我们村民的就业，今年人气很旺。
0: 宿城文旅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阳，
2: 我们把优质的一些资源呢串点成线，形成了我们四季可赏、四季可玩的一些精品的线路，整体的片区的发展呢质态呢是越来越好。今年的上半年呢，累计接待游客量是93万人次，同比增长是74%，综合营收呢也是同比提升了超过40%。
0: 日间沉浸式体验乡村乐趣，夜间入住民宿静享田园慢时光。徜徉在宿迁宿城的和美乡村，农耕采摘、骑行垂钓、蚕桑科普、滨湖观景，依托生态禀赋、山水资源，连片打造的乡村业态丰富多元，老少咸宜。游客们留得住、玩得久，还想来。宿迁市宿城区蔡集镇牛角社区村民贺彩云，
3: 一般是平均下来都是很忙的，生意好了，就是公司收益高了，我们工人工资肯定也要往上涨呢。
4: 就和去年比，大概能涨多少？
3: 大概涨个差不多1000块钱。
0: 宿迁市宿城区农办主任张允军，
5: 今年以来呢，通过我们把这个专业的运营团队引进我们片区呢，相比过去重建轻管轻运营带来明显的变化，吸引呢片区返乡创业人员呢200余人，推动呢被动书写变自我造血，片区内呢村集体经济收入呢超片区外的25%。
0: 从宿迁宿城黄河故道北部片区的农文旅深度融合，到溧阳南山片区1号公路串村连景全域秀美，再到江堰秦湖湾片区的湖景宜人、周耕余韵，一批批和美乡村抱团发展的案例，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也可以是经济财富、民生财富。如今的江苏，40个和美乡村片区多点开花，各美其美。3000多个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互联互通、联动协同，乡村的美丽环境正在升级为美丽产业、美丽经济。最新统计显示，全省40个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片区平均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较2023年片区建设前增加33万元，致富的机会有了，村落人气也在持续回升。目前和美乡村片区内村均常住人口约2820人，高于县域平均水平18.9%。片区辐射带动下，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9580元，同比增长6.2%，增幅持续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城乡差距持续缩小。南京林业大学生态文明建设与林业发展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江苏省委农办、省农业农村厅乡村振兴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高强，
6: 江苏片区化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表明了我们乡村建设的理念和发展方式的一个重大的转变。一方面，通过区域统筹，破解了村庄资源分散、产业规模不足的共性的难题；另一方面，通过产业链、价值链、利益链，把多个村庄连接起来，推动形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协同发展的乡村共同体，这样不断地拓宽了农业的多种功能，也能够进一步扩大内需，不断拓宽农民增收的渠道，促进城乡共同富裕。
7: 昨天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活动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连日来，江苏各地围绕自然科普、绿色生态、生态普法等方向，陆续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引导社会公众主动投身生态文明建设。来听江苏台记者扎多、淮安台、扬州台。

0: 海的报道。
1: 在扬州高邮的户县爱鸟志愿者驿站，候鸟生命线志愿者团队为当地20多名中小学生带来一堂特殊的自然课，认识东方白鹳。作为全国第二个东方白鹳保护地，高邮近年来依托科学护鸟举措，使这一国家
2: 青年研学交流活动在昆山市开幕。此次活动由两岸企业家峰会主办，主题是青创成就梦想， AI 赋能未来。约450名两岸青年企业家代表、青年学生等嘉宾参加活动。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理事长郭金龙，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理事长刘兆玄，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潘贤长，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范波参加开幕式。来听江苏记者顾倩颖、江琦的报道。
3: 在主旨分享环节，正外集团总经理郭守富走上舞台，站在两岸青年面前，分享了他对 AI 时代的思考。正外集团扎根昆山已有20多年，正从传统精密制造向 AI 领域转型，布局数据中心、机器人应用与开发。谈及两岸合作前景，郭守富语气坚定。目前公司已和多家大陆企业在 AI 领域展开接洽。
4: 我们有过去30年的这些制造经验，那制造经验你也看到，现在目前 AI 智能体很多都需要数据，大陆这边人才真的是很多啊，我们也希望能够持续跟他们的合作，尤其在 AI 未来这类领域上面。
3: 1988年，在昆山沪光汽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金晨晨2岁的时候，父亲怀揣800元，凭借一把剪刀、一把拨线钳来到昆山创业，开启了沪光汽车线束业务的起点。30余年过去，沪

0: 助力。
1: 续走援疆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援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袋树，头茶鲜果抢先尝鲜，昆仑山雪水滋养，沙漠烈日淬炼，颗颗饱满醇香。
2: 现在认养15斤恐龙蛋，再加3斤香妃礼或风味皇后，从枝头直达你手边。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恐龙蛋，做第一批尝鲜的人，也做援疆爱心的人。
3: 90分钟新闻盛宴，省内、国内、国际，让你听遍全球。全球声音、观点、评论，给你思想空间。新闻早高峰，万千资讯，时刻新鲜。
4: 想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3到5所高校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10所以上省属高校综合实力和竞争力进入国内前列，全力打造一流高水平大学集群。值得注意的是，方案明确鼓励高水平大学扩大招生规模，尽最大努力满足人民群众上好大学的愿望，并同步开展省属高校学生宿舍提质扩容3年攻坚行动，多措并举改善办学条件。这一表述呢，直接回应了广大考生和家长对于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迫切需求，释放出江苏高水平大学提质扩容的积极信号。胖东来首批刑事人员一个没走，冲上百度热搜。昨天，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呢，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好的环境、好的制度、好的文化。”胖东来第一批刑满释放人员进入岗位后，没有一个离开，都稳定开心的工作和健康的生活着。这就是充满着尊重、尊严、公平、友善、正义和爱的文化的力量。就在8月14号，胖东来在社交平台发布胖东来郑州店招聘退伍边防军人及刑事人员提前公告，表示计划招聘100名退伍军人和20名刑满释放人员，还设立专属报名投递通道，引发关注。这是胖东来第二次公开招聘刑事人员。2025年8月，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称，新乡胖东来三胖店进入招工阶段，预计招聘1000人左右，其中特意给有犯罪史的人员预留的2%的名额。随后，胖东来陆续发布招聘公告，开设刑满释放人员专属投递通道，接收到了30份刑事人员的简历，计划录用20人。胖东来最终将这30人全都录取。一个真正的高级文明的社会，光有惩戒犯罪的法律还不够，也要有止恶向善、治愈人心的能力和智慧。拥抱刑满释放群体的过程，也是一个让其接受社会再教育的过程，主打一个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相信社会的帮助和善意不会白费。最近上海书展上有8个大字打动许多人的心，叫放下手机读会儿书。人民日报就此评论说，放下手机读会儿书，这是在碎片化时天读完活着，为人物的命运流下过眼泪，你才能真正理解活着这2个字的重量。 AI 的确1分钟就能帮你总结红楼梦的摘要，可是只有你花几个月的时间认真读过红楼梦，你才能发现书中那些草蛇灰线的伏笔，你才能看到如百科全书般的瑰丽画卷。更重要的是，比起看手机，读书是一种主动选择。你有没有意识到，刷手机的时候，人的注意力是被算法牵着走的？你喜欢某种观点，它就不断地给你推送这种观点；你喜欢某类的内容，它就不断地让你停留。久而久之，我们以为是自己在选择内容，其实可能正在被内容选择。而打开一本书，是你自己决定这段时间交给谁。你可以走进历史，和无数先贤交谈，你可以进入一段人生，经历别人的悲欢离合，也会在一个有趣的故事里重新来认识自己。所以8个字，放下手机读会儿书，让我们在这个快时代拥有慢下来的能力。只有深度阅读，才能让思考从容生长。
2: 一生正气，风雨兼程，江苏新闻广播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

0: 经分行亲情呈现，选银行心中有谱，浦发银行。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新闻聚合在这里。
1: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ve come to the Irish Chang Memorial Hall。
2: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张成儒纪念馆。我认为想要了解南京大屠杀就绕不开张成儒，如果没有他有力的发声与坚定的付出，西方世界很可能至今对这段历史一无所知。
3: 我们担心信件零散流失，关键史实链条断裂，当即下定了决心共同收购这套完整的信件。后来我们耗时了数月，集齐了12封相关的信件。
4: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暑期活动，让孩子们从小就树立生态保护意识。目前东方白鹳已经成为高邮的生态名片，保护它们就是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新闻早高峰官方企业微信早有新意正式上线了，我们会在这里分享自己亲测靠谱的好物，这里不追爆款，只上架我们层层严选的新意好货。价好是基本功，质优才是硬标准。前往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早，早晨的早，就能弹出专属海报，扫码添加早有新意小助手，商品链接收